青山白雪，鸿飞翠舞，这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春之浅时，冰凌花、迎春花在皓白冰雪中绽开嫩黄；春之浓时，杏花、新安杜鹃在漫山遍野晕开粉红；春之深时，丁香梨花在大街小巷熏染芬芳。在生态大省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2100多种的植物分布其间，当属各色花卉最为耀眼，引人遐观。由于地处中国高纬度高寒地区，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浅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在冰雪渐融、寒风吐蕊的春季，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与北国春光、花开龙江为主题的春季旅游系列产品，特别推出了10种春花、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邂逅绝色龙江吧。

花素有心安雪莲的美誉，开放时间在冬末初春，冰雪将融的寒冷时节。因其不畏春寒的品格，临冰傲雪的美姿而被人们喜爱着，被誉为北国报春第一花的冰凌花盛开，人们就像春将水暖鸭先知一样。

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冰凌花大多分布在高山密林间，需要你诚心寻访，觅得芳踪。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双鸭山、伊春等地均可观赏，比如说哈尔滨的五常凤凰山、伊春的桃山、桃源湖等旅游目的地。最佳的赏花期是三月末到四月份。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是双鸭山市饶河县大顶子山森林公园、南岔县仙翁山。

杏花在中国神话中是十二花神之一，其花色又红又白，胭脂万点，花姿姿小，尽展春风，又因寓意杏花开幸福来而被人们喜爱着。观赏杏花的网红景点遍布了黑龙江省各地，比如说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杏花长廊特具有书卷气息，牡丹江镜泊湖的火山台地杏花花海刚柔并济，大庆最高点多克尔多尔山，它的杏花树林装点着广袤草原，及其新凯湖畔的十里杏花仿佛蔚蓝海岸之间的粉色花霞。

别值得一提的是，佳木斯市以杏花作为市花，围绕着杏花节营造的浓厚文化氛围，尽显着冬季之春的第一缕芬芳。杏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四月中旬到五月中上旬，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有齐齐哈尔市的龙江县鲁河杏花林，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多克多尔山。

世界上有35种丁香，哈尔滨就达20多种。以开着紫色花和白色花的丁香为最，花期可以持续大约2个月之久。丁香引入哈尔滨至今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并在1988年确定为丁香花为哈尔滨的市花，于2006年正式提出建设哈尔滨丁香城的概念。在丁香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或白或紫的花朵在阳光中优美绽放，香气袭人，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在丁香树丛中流连观赏，合影留念。丁香花的最佳观赏时间，5月上。

中旬。为您推荐的地方有哈尔滨的群力丁香园、太阳岛丁香园、牡丹江镜泊湖景区以及周边的熔岩台地，还有齐齐哈尔碾子山崇山园。

彩。寒地玫瑰是北纬41度以北的玫瑰品种的统称，包括了蜜汁玫瑰、黑汁玫瑰、俄罗斯玫瑰等，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耐贫瘠等特点。寒地玫瑰生长相对缓慢，花蕾坚硬，叶脉质疑，花朵鲜艳，香味浓郁。

青龙玫瑰园是五大连池市重点扶持打造的特色绿色种植产业龙头，这也是全省最大的绿色食用重瓣紫玫瑰的种植基地，现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届寒地玫瑰文化节，畅游在浪漫花海，品鉴着玫瑰美食，感受着矿泉旅游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田园农庄的异曲风情。最佳的玫瑰观赏期六月初，观赏地推荐黑河市五大连池市兴隆乡寒地玫瑰花产业园。

另一处独具北国风光特色的是新安杜鹃，又叫做映山红、达子香、达达香。

0: 粉红色的花朵与纯白色的雪山，这是黑龙江高山丛林之间的春季奇景。其中在牡丹江镜泊湖景区及周边熔岩台地盛开红火的杜鹃花，林在石上，石在花中，花在石上，石海、花海、林海形成了罕见的自然奇观。此外，齐齐哈尔的龙江县的杜鹃山景区，以兴安杜鹃为市花的伊春小兴安岭，双崖山的大顶子山，黑河的锦河大峡谷，大兴安岭的百泉谷生态旅游风景区等地，都可以探寻到兴安杜鹃的芳踪。
1: 家乡的山和水，大自像花开，让人心儿醉。
0: 达子乡最佳的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兴公杜鹃山风景区，牡丹江市宁安县达子乡赏花节，佳木斯华南县名义映山红旅游景区，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以及黑河市逊克县红星地质公园、黑河市锦河大峡谷、黑河市松武县正阳山森林。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桃花开在北国，婉约之余还有傲骨之气。每到四月末，粉嫩的桃花在枝头绽放，偶尔邂逅，最后一波春雪，人们便可以欣赏到粉嫩的桃花在洁白的春雪中绽放的北国春景。

让我们一起相约寻觅着桃花朵朵开的浪漫之旅吧。桃花的最佳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末，观赏地推荐哈尔滨索菲亚教堂、建国公园、故乡公园、儿童公园、齐齐哈尔劳动湖、龙沙公园、齐齐哈尔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大庆

蒲公英的花色是明黄色，给人以阳光明媚的感觉。被风吹走的蒲公英种子轻盈舞蹈，带着人们美好的期望飞向远方。

每到初春季节，在鸡西市横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黄色的蒲公英花犹如锦缎，层层叠叠晕染了天端。万亩高山的蒲公英花海盛开，一眼望去，铺天盖地的绿与黄，浪漫而梦幻。花海与蓝天相映成趣，定格了时间，也沉醉了游人。

成熟的蒲公英子像朵朵降落伞在田间驻留，蒲公英口服液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深受大家的喜爱。蒲公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五月，观赏地的推荐，即其是衡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

最为相配。在哈尔滨的古梨园内，一株树龄达136年、树冠达300余平方米的古梨树安静守候。由时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亲手栽下，可谓是黑龙江春花界的超级网红。此外，鹤岗的梨花谷占地面积28.6公顷，栽有10000株的梨树，围绕着梨花节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

梨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哈尔滨古梨园，牡丹江林口县朱家镇，机器是衡山区宏源山庄赏花采摘，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山花园，梨花古等地。

知樱花的花型，酷似樱花，拥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知樱，学名丛生福禄考，它是以给人以粉红色的浪漫幻想。在双鸭山的青山国家森林公园，黑龙江省种植面积最大的樱枝花海正值盛放时期，总量超过了50万枝的樱枝，织出了壮观的花毯，一簇簇，一朵朵，一片片，铺满青山。

0: 如果你有幸来到哈尔滨的凤凰山景区，这里有着龙江第一峰的美誉，有着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89座，主峰的海拔1696.2米，为空中花园之灵首。
1: 春季准时里到来，你的心窗大没打开。
0: 每年的5月下旬起，高山杜鹃顶着寒风在高山积雪中竞相绽放，朵朵鹅黄，小巧精致。受到了山区小气候的影响，花期只有10多天，这份珍贵的美景

容错过。高山杜鹃的最佳观赏时间是五月下旬到六月初，观赏地推荐哈尔滨五常凤凰山。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让我们一起相约花海，感受着龙江58处赏花地迎春绽放。在生态大省的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各种植物分布其间，花卉最为耀眼，引人遐观。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了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那么在这其中包含了伊春的景区有伊春市枫林县自在乡里景区、伊春市南岔县仙翁山景区、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山花园、伊春市嘉荫县户家乡八家屯子、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林海奇石景区、伊春市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伊春市铁力市桃山东山里生态公园。

青山白雪，鸿飞翠舞，这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邂逅绝色龙江吧，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花开。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嵩山林海，春意醉人，山花浪漫，鸿雁雨滴，一春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就跟各位听众们安利这份伊春的赏春攻略。亲戚同事再问起放假去哪儿的时候，咱就说去伊春。最新版的伊春赏春攻略为大家来推荐的春季旅游线路有这些。第一条线路，赏杜鹃漫山红遍，铁力香草河，桃山东山里采石场，伊春锦绣山水公园，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线路二，观开江品味雨仙，嘉营中俄界江旅游区，嘉营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嘉营雪水温村。线路三，寻金林，林中幻鸟，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线路四，看萌宠，亲密互动，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线路五，登险峰一览春光，桃山悬阳风景区，铁力透龙山景区，金祖风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嘉音毛兰沟景区。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在伊春市丰林县红山火山岩地质公园当中，由一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周围生长着连绵十几里的新安杜鹃林。杜鹃从不单朵开放，而是几十朵聚作一团，形成一个大花球。每年的五月中旬，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趁着黑色的玄武岩肆意绽放，是在花中，花在石上，气势磅礴，景色宜人，游人来此宛如置身仙境。嘉营中俄界江旅游区，伊春市嘉营县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的南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每到四月的中下旬，春天开江，冰凌碰撞，江水翻涌，如万马奔腾的气势，非常壮观。朗乡东山公园，这是您春天不可错过的去处。只要您握着一把谷粮，驻足在森林之中，蓝大胆、松鸦、山雀、杜鹃、喜鹊等百余种飞鸟便会悄然而至，在树冠当中发出啾啾的呼唤声，像在为您问好，不断之间发出的鸣叫声如花一样绽放在弥漫山林。这来自于大自然的和弦，最适合治愈城市人的心灵了。

金山鹿苑。春日时光最适合来到金山鹿苑，这个时候的草场是晶莹翠绿的，森林是幽静深邃的，那些藏在林中的鹿儿便是这个童话世界里的精灵。沿着鹿鸣溪在鹿苑中徜徉，听溪水潺潺，观山峰叠翠，好不惬意。在金陵区，除了鹿苑，还可以去金祖峰一览众山小。春日的清晨，登金祖峰观云海，看日出，如入仙境。黎明之际，站在金祖峰山顶，看雾海轻浮在更低一层的山峦里，似是轻揽过山腰的白云，层层叠叠，让人如坠入天外之天。朋友们，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走进伊春吧，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体验着这份独特的旅游乐趣。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FM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中国地大物博，旅游资源丰富，其中有很多地方因景色优美被大家称为仙境。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内十大美如仙境的地方，看看您去过几个，没有打卡的可以收藏起来，下次去打卡。

梵净山。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被誉为深山里的天空之城，风景优美，有云瀑、禅雾、幻影、佛光四大天象奇观，爬上金顶，红云金顶和壮观景色美不胜收。

张家界，名山高耸入云端，奇峰异石迷人眼。张家界有山水生态湿地自然风光，在张家界可以尽情地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疲惫的心灵得到释放。

茶卡盐湖。茶卡盐湖由于盐湖结晶岩层上卤水的反射，在蓝天白云和远山的映衬下，形成了银波粼粼如诗如画的镜面效果。茶卡盐湖被称为中国的天空之镜，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水天一色，令人心动。老君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洛阳的老君山海拔2200米，站在山顶的金殿，看翻来覆去的云海，还有太阳穿过云层透出的金光，洒在庙宇周围，从远处望去，就像是影视剧中的天宫一样，仙气飘飘。

古冰川。打鼓冰川海拔4860米，是全球海拔最低、面积最大、离城市最近的冰川。终年积雪，气势磅礴，山峰错落有致，在阳光的照射下，银光灿灿，被人称为中国小瑞士、中国最美冰川。无美颜、无滤镜的原生态的美，像是人间仙境一般。

泸沽湖。泸沽湖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人们把泸沽湖比喻成人类的最后一方净土。这里神秘莫测，有泸沽湖、永宁坝、格姆女神山、永宁温泉、摩梭古村落、扎美寺等供人游玩的地方。到了泸沽湖，可以真实地体会到与世隔绝的美丽。

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地域辽阔，河流纵横交错，这里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场，也是世界的四大草原之一。这里被称为世上最好的草原，是全国旅游20胜景之一。朋友们，当你驰骋在绿色的大草原上，心情都是舒爽的。

稻城亚丁。稻城亚丁基本上集中化了我国横断山的精粹美景，这里是无数旅游者向往的天堂，被外国人称为地球脉动上的最终一片净土。雪山、草甸、河流、峡谷、牛马，所有你能想到的风景元素这里都有，各色各样的美景构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卷。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是拉萨的地标，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宏伟建筑，是西藏传统建筑的杰出代表。整座宫殿高200多米，起建于山腰，大面积的石壁又屹立如削壁，使建筑仿佛与山岗融为一体，气势雄伟，令人向往。

天山，天山是亚洲中部的一条大山脉，横贯中国新疆的中部，西端深入哈萨克斯坦，这里有雪山、冰川、河流、湖泊、草原、森林、沙漠，各种完全不同的元素都完美的共存于天山。朋友们，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刚刚我们和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

有人说过，去过三个算合格，去过七个以上，那您就是旅游达人。朋友们，让我们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脚步丈量世界，享受旅途当中的美好时光。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FM 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1: 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2: 幽默小会，精彩演绎，
0: 好好生活，
2: 天天快乐。
3: 话说有一天，牙医诊所来了一特别胆小的病人，本来他是要来拔牙的，可是大夫跟他说了这病情之后，他死活不肯拔，特别的害怕。大夫想来想去也想了一办法，他到套间里啊，给这位病人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然后放在了这位病人面前，对病人说道：
4: 先生你不要怕，在我给你拔牙之前，你先喝一杯酒镇静镇静，一会儿就好了，喝了酒之后你就不会害怕了，来吧。
3: 听了大夫这么跟他说啊，这病人很听话的把整整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又过了一会儿，医生走到了病人面前，问他现在的感觉
4: 怎么样。先生你现在不害怕了吧？
3: 病人听到了大夫的话之后，涨得满脸通红，瞪大了眼睛对大

0: 到这天啊，同事小赵非要请老李吃顿饭。来到这酒馆之后啊，他们一边喝是一边聊。酒过三巡之后，这本来就不怎么爱说话的老李呢，这才刚闹清楚，原来小赵啊最近买的一些基金全都跌了。这老李一听这事儿，就觉得更有点糊涂了。
1: 哎，我说小赵啊，既然你买那么多基金都跌了，你还请什么客啊？那这样吧，这顿我来。
0: 小赵一听这话，赶紧伸手拦住了老李的手，然后又喝了一杯酒，热泪盈眶的向老李说道：老李啊，这顿饭无论如何我也得请啊，我得先谢谢您，我得代表我们全家三口谢谢您。您想想，上两个月您干什么来着？
1: 上两个月没干什么呀？
0: 哎呦，您看您这还真健忘啊！您上俩月做一件大好事啊！我跟您说实话，要不是您上俩月死磨硬泡的，非要从我手里借走4万块钱，那我现在那点钱还不全都配在基金里头啊！哎呦，就冲这个我也得谢谢您，您就安心喝吧您。话说在外小刘啊是一特腼腆的人啊，一直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呢就不敢表白。这天他突然鼓足了勇气，在午休的时候走到了他喜欢的一女孩跟前，对她说道：
2: 小芳，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0: 这小芳啊低下了头，就说了仨字：
3: 投缘的。
0: 小刘听了这话之后啊，心里有点难受，不过他还是依然非常坚强的继续问道：
2: 投方一点的难道你就一点都不考虑吗？

0: 而有一天晚上，单位同事小汤到他大哥家吃饭去了。吃完饭之后，他就看见他大嫂啊，拿出一个盒子，看着那盒子乐。小汤凑近一看，哟，大嫂手里拿了一盒名牌的面膜。小汤就笑着对大嫂说道：“
1: 哎呦，真没想到啊，咱家大哥对您真好。您瞧这面膜是得多贵呀、啊，这个啊！”
0: 听到小汤的话，大嫂有点不好意思了。可不是嘛，两天呢发点奖金，再给我买点东西，我现在就试试这面膜去啊。说完话，大嫂就拿着面膜走进了卧室。这时候，小汤转过头来问他大哥：“
1: 大哥啊，这面膜我看还真不便宜，您可真舍得花钱，模范丈夫啊。”
0: 听到小汤的话，还坐在餐桌上继续喝小酒的大哥压低了声音对小汤说道：“
2: 哎，小汤，你小声点，你是不理解我，我这不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你大哥我就好一个亲戚啊，但凡你嫂子一敷上面膜呢，他就说不了话了。啊，这个时候家里那叫一个亲戚。”

0: 话说这天，新西兰一个小镇的牛奶商贴出了一则全新的广告，广告词儿是这么写的：
1: 尊敬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本店向您保证，如果您能连续1200个月每天喝一杯本店出产的牛奶，您肯定能活到100岁。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屡教不改、屡次越狱的人啊，再次被警察抓住了，被法官判了重刑，关进了监狱。这回判了他50年的监禁，而且不能保释。坐了2年牢之后啊，这个家伙再次成功的越狱逃了出来。他越狱的消息立刻上了当天晚上6点的头条新闻。在回家的路上，这个越狱犯小心谨慎，尽量走那些行人稀少的道路，穿过那些废弃的街区，而且每走一步他都是小心翼翼的。最后他终于安全的回到了家里，他急切的摁响了门铃。他的妻子一看是他，马上咆哮道：
1: 为什么这次你这么晚才到家？你看看，从你出狱到现在已经整整6个小时了。

0: 有一天啊，空中跳伞学校的教员上完第一节课之后，询问一些学员是否还有什么问题，一学员就问了一问题。
1: 请问教官，我们每跳一次得交给您多少钱？
2: 要交10美元。
0: 另外一个学员听到这答案之后，脸色凝重地站起身来向教官问道。
3: 可是教官先生，如果我们在跳伞的时候降落伞打不开怎么办呢？
0: 教官回答道，
2: 我们会马上退钱。
0: 话说有一个美国人啊，他去南美洲一个偏远的地方旅游去了。他对一个当地人说道，
4: 我怎么保证能在当地找到一个好大夫？
5: 要是大夫治死了一个病人，他就必须在诊所外头挂一个气球。
0: 听到这个当地人的话，这个美国人啊就开始到街上找诊所去了。终于被他发现有一家诊所啊，门外头只挂了5个气球。这个美国人终于非常满意的走了进去。一进门，还没等这美国人说话呢，里头的大夫就冲美国人说了一句，
6: 今天早上我们的诊所才开始试营业，您是第6个病人，您这边请。

0: 候这天在酒吧里，两个已婚男人在一块聊天。
1: 我太太最近想减肥，所以她每天都在骑马。
2: 是吗？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效果很明显，确实瘦了。那匹马在一个月之内竟然瘦了40多斤。

0: 话说这天在海上啊，这个船遇到了一次险情，触礁了，眼瞧着这一艘大船就要沉了，乘客们都哭天抢地。可这时候只有一位乘客，他飞快地跑到了餐厅，疯狂地吃着各种小饼干。这个时候船长很不高兴地冲到了餐厅，对这个人大声喊道：
1: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顾得上吃东西呢？
0: 这位乘客一边嚼着饼干一边回答：
2: 我有胃病，大夫临出诊之前跟我说了，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哭。

0: 有一天，两口子正在逛街呢，走着走着，这当太太的就走不动了。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商店橱窗里边的裘皮大衣。丈夫一看这阵势，赶紧对太太说道：“
1: 你误会我意思了，太太，完全误会了。”“
2: 误会你意思了？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没错，刚才出门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我说出门以后咱们可以找点东西暖和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到街角的咖啡馆喝点咖啡什么的。”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又是一个冷灰色的天气，手掌却没有你的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志愿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
1: 人民千年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2: 我愿意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我承诺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实行志愿精神，传播先进文化。

我志愿加入伊春广播电视台985爱心车队，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为建设文明和谐伊春贡献自己的力量。

青春在奉献中成长，生命在坚守中闪光。我们在团结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致敬志愿者，致敬大中国。

0: 400米。
1: 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 廖俊波建成了4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3: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1: 我坚信，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会，精彩演绎，
1: 好好生活，
0: 天天快乐。
2: 话说在星期天，牧师在教堂里很庄严地问他的信徒们：
3: 孩子们，你们当中有谁会潜泳呢？
2: 听他牧师的问话，杰克非常高兴地站了起来，冲牧师喊道：
4: 我会，牧师先生，我的肺活量是最大的，我一口气能潜泳1公里。
3: 好吧，孩子，那在今天的礼拜结束之后，麻烦你把教堂里的蜡烛都吹灭了吧。

0: 真是的，汤姆。不过凡事有个例外，我之所以现在要结婚，主要是因为我太太的身材。
1: 说什么，杰瑞？这么说，你太太肯定是有一副让你难以抗拒的绝妙身材，是不是这样？
0: 那倒不是，汤姆，这和她以前的身材没太大关系，只不过我发现最近她身材发生了点变化，好像肚子大了点。

0: 话说在一个沙漠里啊，有这么一探险者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捡到了一神灯，那神灯里又冒出一股烟。这个妖精他准备答应他一个愿望，
1: 我要老婆。
0: 神灯里头那妖精马上就给他变出来一美女，然后非常不屑的冲这人说，
2: 哼，没想到都快饿死了还这么贪图美色，真是可悲呀。
0: 话音刚落，这妖精飞起来就要走，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他终于听到了这个快饿死的人又大声冲他喊道，
1: 饼。

0: 有一天，一男的到了保险公司，帮他太太向保险公司买了一份巨额保险。签完合同之后，这男的向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打听到：“
1: 如果我太太今天晚上就死了，那我能得到什么呢？”
0: 业务员回答道：“
2: 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敢保证，您至少会得到20年的有期徒刑。”
0: 话说这天，霍姆在酒馆里跟朋友吹牛：“
3: 我最近生意挺好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了贝利这个非常难得的合作伙伴。”“
2: 是吗？这么不景气的环境，你们的生意都挺好，你们到底是怎么合作的？”“
3: 我们的合作一般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我的合作伙伴贝利，他会走街串巷，专门卖一种洗去厨房污渍的清洗粉，而2天之后，我会沿着他走过的那条路，在沿街兜售另外一种清洗液，而这种清洗液是专门用来洗去贝利卖的那种清洗粉留在手上的蓝颜色。”

0: 话说有这么一个经常出差的商人，他非常注重入住的每一家饭店的安全性，所以呢，他每入住一家饭店之后啊，他都会先找到这家饭店的火警出口。这天晚上呢，他又住进了一家旅馆，按照惯例呢，他又在第一时间四处寻找这家旅馆的火警出口。而当他在过道尽头推开了一扇门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现，他推开的呀，其实是这家小旅馆的公用澡堂子。他发现有一个人正在里头洗澡呢，于是他连忙一边道歉一边抽身。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正在找火警出口，实在是对不起。您继续，继续。
0: 说完这话之后，这商人赶紧把浴室的门就关上了。他想自己啊，再不能这么瞎找下去了，干脆啊，去一楼大堂问问吧。于是他就下到了一楼。可还没等他走到一楼大堂的询问处的时候，他就发现电梯里冲出来了一个人。这家伙脑袋上缠着个毛巾，浑身湿漉漉的，一出电梯就冲着服务员大声喊道：“
2: 你们是怎么搞的？楼上已经着火了，为什么没人通知我？”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叫做木村的日本人，他生来非常节俭。这天他生病住院了，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就感到非常不舒服，于是他把护士叫来。
1: 哎，护士小姐，你们医院伙食的菜价实在太贵了，难道你们医院的食堂也是已经立为目的的吗？
0: 护士小姐回答道。
2: 尊敬的木村先生，您说的没错，我们的医院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
0: 听到这句话把木村先生给气坏了，他继续说道。
1: 那好吧，既然是要以赚钱为目的，你们就赚吧，可是你们也得把伙食搞得好一点嘛，你们的菜太难吃了，明白了吗？太难吃了。
0: 看到木村先生真的生气了，这护士小姐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嗨，木村先生，多谢您的提醒，我们会向院方反映这个问题的。不过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要问问您，您到底是来医院看病的呢，还是来医院吃饭的呢？

0: 原来应聘的人是相当的多，老板想考考这些人，于是他就出了一道难题给每一位应聘者。
1: 假如有一天你走进客人的房间，你发现一位女顾客正在沐浴，你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听到老板的话，第一个回答道，
2: 我会说对不起小姐。
0: 第二个回答道，
3: 我会说小姐，我其实什么也没看见。
0: 听到这两个人的回答，老板非常不满意的摇头。此时一个小伙子冲上前来，大声对老板说道，
4: 我就会立刻向那位小姐喊道，对不起先生，打扰了。
0: 结果这第三个人被录用了。
5: 话说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上，住着这么一家人，当丈夫的经常出差，而风流成性的太太呀，每到这个时候就会偷偷叫来情人和自己在家里幽会。这天幽会的时候啊，这萨利太太突然问他的相好，
6: 亲爱的，你是这么强壮有力，我太喜欢你了，不过如果现在我丈夫突然回来了，你会怎么办呢？
5: 这个不三不四的男的呀，开始吹牛了。
7: 你丈夫现在要是回来的话，我就会扭断他的脖子，打断他的腿，让他鼻青脸肿，找不着北。
5: 说完这话，他们俩人突然听到卧室窗户外头有一个人开始小声嘀咕，
8: 吹牛吧你，想打我没那么容易，我还有2000才回来呢。

0: 有这么个爱斯基摩人啊，他到外地旅游去了，回家之前啊，他在一个超市的电器市场旁边转悠，好不容易才拿定主意要给家里人买一电冰箱。营业员非常奇怪地问他，
1: 你不是个爱斯基摩人吗？你们那儿常年天寒地冻的，你买电冰箱有什么用呢？
2: 爱斯基摩人回答道，我买冰箱是为了取暖用，在我们那儿外面是零下40度，而冰箱里是零上4度。

0: 而这天法院，一男的找到法官，一见法官的面，他就请求这位法官允许他和他太太离婚。法官非常奇怪地问他，
1: 我说先生，你为什么非要和您太太离婚呢？
2: 因为我太太她习惯每天早晨睡觉。
1: 什么？她为什么喜欢早上睡觉呢？那你太太整个晚上都在干什么呢？
2: 整个晚上她就一直在家里瞪着眼睛等我。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FM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2: 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3: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心打造，催眠大师管凌博士经过3年的研发生产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那是隆重上市。这款10分钟睡着啊，让你看得见听得着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是一听就着。咨询电话010-5166-0142，5166-0142。
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4: 对呀。
5: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4: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10元，共计55部。
4: 啊，55部呀？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5: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4: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5: 货到付款。
4: 货到付款。
5: 010-5166-0141，5166-0142。
3: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每部10元，共计55部，010-5166-0141，5166-0142。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在此刻伴随各位，听到了这一首歌，感觉上好像还算是新歌嘛，实际上也已是10年之前的作品了。周杰伦《发如雪》。

好啦，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彭佳慧，相见恨晚，拜拜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
1: 人民先年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2: 我愿意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我承诺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实行志愿精神，传播先进文化。

我志愿加入伊春广播电视台985爱心车队，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为建设文明和谐伊春贡献自己的力量。

青春在奉献中成长，生命在坚守中闪光。我们在团结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致敬志愿者，致敬大中国。

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1: 那一天，我们抬起头，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
0: 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2: 桂黔高速压池河大桥修建在乌蒙山深切峡谷中，钢钢梁最大拼装长度400米。
0: 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 廖俊波建成了4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3: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我坚信，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心打造，催眠大师管凌博士经过三年的研发生产的催眠产品十分钟睡着，那是隆重上市。这款十分钟睡着啊，让你看得见听得着的催眠产品十分钟睡着，是一听就着。咨询电话010-5166-0142 5166-0142。
3: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3: 对呀。
4: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3: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10元，共计55部。
3: 啊，55部呀？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4: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4: 货到付款。
3: 货到付款。
4: 010-5166-0141，5166-0142。
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每部10元，共计55部，010-5166-0141，5166-0142。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

0: 生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
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好的，回忆录，让我们跟着轻快的旋律一起来轻松摇摆啊！忙碌了一天了，此刻呢，不管你是在哪里，老歌回忆录每一天在陪伴各位。接下来听到的这支熟悉的旋律，蔡琴、张三的歌。

0: 张三的歌，这首歌真的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其实呢，虽然我们最熟悉的版本是来自于蔡琴或者是齐秦的版本，实际上它的原唱是李寿全，出自李寿全的那一张特别出名的专辑，叫做《八又二分之一》里面。李寿全呢，作为台湾民谣时代的推动人，在80年代的中后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一首张三的歌出现在当时，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社会效应，也为那个年代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回忆。比如说后来这个吴宗宪呐，什么青鸟飞鱼啊，包括刚刚提到的齐秦呐，还有我们听到这个蔡琴的版本啊，都是后来的翻唱版本。实际上呢，张三的歌，是1986年的电影《父子关系》当中的主题曲，电影的故事和歌曲是相当的应景的，而这首歌的创作者张子时呢，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刚办理了离婚手续，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饱尝辛酸。歌中所唱到的这个张三，也并不完全是他自己，而是代言了所有的张三李四那样的小人物。张三李四就像是身边的你和我，而蔡琴用她的人生阅历，用她的情感，扮演着这样平凡的你和我，唱出每个人心底角落的声音，让我们在艰辛的生活当中，要一直保有希望。马哥回忆录，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
1: 在这美丽的夜里，等你等到我心碎。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16岁就在牧泉民歌餐厅驻唱的林佳怡，在1995年推出她的第一张专辑《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由此一炮而红。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作品啊。中岛美雪的作品真的不用多做介绍了，有太多我们熟悉的歌都是翻唱自他的作品，估计算下来可能有100多首吧，就是华人歌手去翻唱中岛美雪的。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的确未来的路很长，要学会一个人走，当别人忽略你不要伤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不可能一直陪着你，不要让某个人某件事成为你的全部，所以你必须学会即使伤心也要微笑着去面对生活。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歌。刚刚说到翻唱歌曲，那么有一些歌呢，可能如果不说的话你真的不知道它其实呢是一首翻唱歌，比方说草蜢的那一首半点心，其实呢是翻唱自一个法国香颂的歌曲，叫做篷车里的维纳斯。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啦。分享到的这个版本不是草蜢的原唱翻唱版，对，而是来自于 BAD 他们的翻唱半点心。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再见啦。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FM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嵩山林海，春意醉人，山花浪漫，鸿雁雨滴，一春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就跟各位听众们安利这份伊春的赏春攻略。亲戚同事再问起放假去哪儿的时候，咱就说去伊春。最新版的伊春赏春攻略为大家来推荐的春季旅游线路有这些。第一条线路，赏杜鹃漫山红遍，铁力香草河，桃山东山里采石场，伊春锦绣山水公园，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线路二，观开江，品味雨仙，嘉营中俄界江旅游区，嘉营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嘉营雪水温村。线路三，寻精灵，林中唤鸟，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线路四，看萌宠，亲密互动，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线路五，登险峰，一览春光，桃山悬阳风景区，铁力透龙山景区，金祖风景区，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嘉音毛兰沟景区。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在伊春市丰明县红山火山岩地质公园当中，由一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周围生长着连绵十几里的新安杜鹃林。杜鹃从不单朵开放，而是几十朵聚作一团，形成一个大花球。每年的五月中旬，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趁着黑色的玄武岩肆意绽放，是在花中，花在石上，气势磅礴，景色宜人，游人来此宛如置身仙境。嘉营中俄界江旅游区，伊春市嘉营县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的南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每到四月的中下旬，春天开江，冰凌碰撞，江水翻涌，如万马奔腾的气势，非常壮观。朗乡东山公园，这是您春天不可错过的去处。只要您握着一把谷粮，驻足在森林之中，蓝大大、松鸦、山雀、杜鹃、喜鹊等百余种飞鸟便会悄然而至，在树冠当中发出啾啾的呼唤声，像在为您问好，不断之间发出的鸣叫声如花一样绽放在弥漫山林。这来自于大自然的和弦，最适合治愈城市人的心灵了。

金山鹿苑。春日时光最适合来到金山鹿苑，这个时候的草场是晶莹翠绿的，森林是幽静深邃的，那些藏在林中的鹿儿便是这个童话世界里的精灵。沿着鹿鸣溪在鹿苑中徜徉，听溪水潺潺，观山峰叠翠，好不惬意。在金陵区，除了鹿苑，还可以去金祖峰一览众山小。春日的清晨，登金祖峰观云海，看日出，如入仙境。黎明之际，站在金祖峰山顶，看雾海轻浮在更低一层的山峦里，似是轻揽过山腰的白云，层层叠叠，让人如坠入天外之天。朋友们，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走进伊春吧，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体验着这份独特的旅游乐趣。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林之阳一听，哟，行啊，请问这位先生，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啊？哦，问这个事儿啊，看来你们呐，一处不到一处迷呀，倒在这里不知这里的规矩。我跟你讲啊，你们说的那个不对呀、啊。怎么能看见几色的云彩就知道身体状况呢？他们不是有什么病就带什么色儿，这样的说法啊，太是无稽之谈了。我跟你讲，这个国家一方水土，上帝安排，就让这地方的人呢生出来之后脚底下带了一块云彩。这云彩是什么云彩呢？这云彩是人品云彩。

采的什么样的云彩，就可以推断出这个人他为人怎样。这几种颜色各有一种说道，比方说这红云彩，脚下踩红云彩的人呐，这就说明这样的人呐，他非常热情，干什么事儿啊有个执着拼命的劲儿，哎，这个人呢热心肠就是红云彩。哎，这个黄云彩呢，黄云彩主高位之相，说明这个人呢性格高位，他那个心里边想的比别人都高。你像我们这个国家里边啊，公子王孙换门之后啊，他们那个脚底下就都踩的是黄云彩。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觉得比老百姓都高一块啊，啊，所以呢就是黄云彩了，高贵。白云彩呢，白云彩多是平民百姓，他们平平常常啊，淡淡如水啊，他们呢也没有什么大的期望，自个儿就是安安心心的过日子，平民百姓，这都是白云彩啊。这个蓝云彩呢，蓝云彩呢属于一种高雅，像读书之人呐，懂得天文晓得地理知道各种科技之人呐，他因为心怀绝技，自有一种傲慢人生的派头，所以这样的人呢脚下就踩的是这个蓝云彩啊。这是这黑云彩嘛，你们看见这街上来回走的这人啊，黑云彩就很少啊。黑云彩就说明你这个人呐心坏了，要不你就是坑人害人了啊，要不你就是瞒天媚己了。只要是你心里边一想坏事，一办坏事，脚下就变成黑云彩。这个国家里边为什么叫大人国呢？就因为他大仁大度，心地豁达，从来不办坏事。有人说大人国跟君子国有相仿相同之处啊，但是个别的有办坏事的呢，他就显露出来了，脚底下云彩先黑了。哎，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呀，要是交朋友，甚至于说娶媳妇儿、定亲，或者是嫁男人，不看别的，就看云彩就行。你手脚底下这个云彩就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嗯，要是看你那云彩是黑的，人家就不找你，交朋友都不跟你交。哎，作为国家的国王呢，要用大臣的时候也得看脚下那云彩，看看那云彩黑不黑。我们那个国家有这么一个规矩啊，只要是你脚下云彩一黑了，别人就不愿意搭理你。比方说你是平民百姓，行眼里的云彩黑了，黑了之后你的邻居不理你了，你的朋友不搭理你了，为什么呢？就知道你做了坏事了，要不是你偷盗窃取了，要不你就是坑蒙拐骗了啊，那怎么办呢？这个人孤独了，没人理了，哎，他自个儿就得想办法多做善事，善事做多了呢，这黑云彩慢慢的还就变了回来，哎，恶事做得越多，就云彩越来越黑，善事做得越多，这云彩慢慢就变色了，就这么个原因。如果说你是官员呢，朝中的大臣，比如说他这个脚底下踩的这个云彩啊，他忽然间变黑了，甭说变黑了，变灰了都不行。为什么？那国王啊，整天升殿之后对满朝文武大臣他不察言观色，不看脸，不像中原大国一样，刚才我给几位看相，我先看你们几位的眼睛啊，眼睛是精神的窗户，我一看你们的眼神就知道你们心境如何呀。我们这不看眼睛，就看脚底那云彩，国王一升殿就看大臣脚底那个云彩那个色儿怎么样，正不正。嗯，一瞅哪个大臣那云彩见灰，甚至要见黑，这就不行了。云彩一见灰，马上降工资，马上就把他的俸禄啊给降低一等。如果再看那个云彩变黑了，就说明你贪赃了，大概有人给了你贿赂银子，你接受了，那会儿就降级。如果你脚下是乌云滚滚，得这官就给他撸了。

高尘拔俗、与世无争的程度，这个人就已经进入仙境了。对世上什么功名利禄无所祈求，只是淡泊明志，好自为之。超脱了，把人生人事都看透了，所以这样的人才采五彩祥云。林志扬在旁边一听，不对，我说你这位算卦的先生说的不对，你看见没有，那边那个拿着棍子抱着瓢的那是不是个要饭的对对对对，那是个要饭的。你说那个要饭的他那个脚底下你看踩的是五彩的云彩，他怎么踩的五彩的云彩？哎呀，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不要看他是要饭的，他虽然是个要饭的，但是他的心境已经达到了仙境了。这个云彩呀，不是按照你富和贫来决断的，而是按照你的人格、你的品质高低决定。要饭的，要饭的有什么不好啊？他为了生存，自个儿无力谋生，挨门乞讨，这是明厨大卖的事，让大家伙都知道，我呀生活不了了，求你们大伙帮帮我。一不偷，二不抢，挨门乞讨，愿施舍就给，不愿施舍就拉倒，所以这是最光明磊落的人啊！而且呢，他把什么事情都看淡了，他就等着将来一死就拉倒了。所以说你别看他要饭的，他脚底下踩的是五彩祥云。当然了，踩祥云的不见得都是要饭的。哦，是这么回事啊。不过我得问问三位啊，你们是怎么进来的？你们脚底下没有云彩啊。是啊，我们没云彩怎么的？这国家可有个规矩啊，你脚底下没有云彩，让官家抓住之后脚心上给砸个眼儿，要往外边透云彩啊，要不然的话验证不了你们是好人坏人呢。这句话把林志扬可吓坏了。林志扬一听，哟，还有这个事儿啊？那喇嘛撒往里进来的时候，怎么没人说这个事儿啊？那大概是啊，没人发现你们。要有人发现了，就把你们抓住了。三辈，听我一言奉劝，快走吧。但是啊，从这个地方到城门那儿还有段距离，一旦被官军发现，那就不好办了。我这儿啊，有那种围裙。这种围裙你系在腰里边呢，把这个脚都盖上了，他们就以为呢你也是那种挡云彩的那个围裙。我可以卖给二两银子一个，你们三位一人来一个，怎么样？林志扬一听，那好嘞好嘞，那就这么地吧。我说老爷子，那谢谢你，你卖给俺们仨围裙。这老头往桌子底下一伸手，伸出仨围裙来，一人给一个。林志扬就掏出六两银子来给人家，一看这围裙呢，粗布织的，哎呦，这粗布织的围裙，这个玩意儿也不值二两银子。林志扬是做买卖的，干什么事儿啊，他都讲个成本核算。林志扬心想，他娘的，这个东西值二两银子吗？我看这玩意儿有一千银子就没了。行啊，咱们这迎击的办法记上吧。三位都记上了，这围裙记上之后都耷拉到地。好了。老人家，谢谢你来了，那个我们就走了。好了啊，但愿咱们他年再能相会。哎，好，再能相会。三个人离开这挂摊，迈步往前就走。走出了那么百十来步的时候，这林志扬站住，等等。唐敖说：“你等什么？我得看看这个算卦的。”他说了半天，说这个脚底下都得有云彩。这个算卦的这个脚底下有云彩吗？我得瞧瞧他是什么色的云彩。回头往那边一看，这算卦的一看，那算卦的已经把那卦摊收拾起来了。他这个桌子感觉是折叠似的，夹这桌子面啊，这桌子还带轱辘的，拽着桌子正往那边走呢。这算卦的一走啊，一看这算卦的也借着一个围裙，这个围裙呢搭着到地，他那一走的功夫，这个围裙呢好像没系住，咕噜还掉下来。这算卦的匆匆忙忙捡起围裙，这就走了。林志扬一看，哎呀我娘哎，这个算卦的小子这个绝地是黑云彩啊，他这个云彩可是成了黑的。

把咱们给蒙骗。我说他娘的二两银子卖一个围裙，他卖给咱们仨围裙花六两银子，把咱们坑了。怎么说了半天，我得撵他去。这林志阳迈步就要撵，唐敖一伸手，算了，你撵人家干啥啊？说不定人家国家就有这个规矩呢，不见得，你不信。一看旁边过来一个人，我说这位老人家，这个老头先看看脚底下的那个云彩，你看这老头脚底下踩的是白云彩，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哦，打听什么事儿？咱们这个国家有这个规矩吗？说是这个外边要是来了人，脚底下没有云彩的，就摁倒喽，往脚心上给砸眼儿，砸完了眼儿往外抠云彩，有这个事儿吗？您这是听谁说的？听谁说的？就是刚才在那边白挂摊儿那个算卦的，就那个老头说的。啊，您听他说的。他是我们这个国家有名的撒谎的专家呀，你没看他在那摆卦摊都没人算卦，他脚底那个云彩老是黑的，您怎么找他呀？哦，我明白了，谢谢您了。这老头走过去了，唐敖说，行啊，咱们这叫吃一堑长一智啊，以后再见这算卦的可别往那去瞎算了。就这个样子，三个人离开了大人国，离开大人国来到了岸边，上了船，一看见那个围裙，心里边就觉得发堵。二两银子一个，买仨六两，把这三个破围裙扔到船舱里头。回来之后，第二天这船就离开了大人国，离开大人国往前行进呐，又经历了两个国家，一个是犬风国，一个是小人国。没靠岸，为什么没靠岸呢？这个多九公就跟这个唐敖讲，这个犬风国这个地方啊，据说这个人长得都跟那个狗的那个脑袋那形状都差不多，而且呢，犬风国这个地方呢，买东西呀非常尖刻，说狗头公脑的这个国家，这个咱们不能到那卖东西。小人国呢，那人长得太小了，这东西他们使着用着都不合适。也没法靠岸，所以往前再走就到了舒氏国。舒氏国呀，淑女那个舒当没好讲，是呢就当官员官宦那么讲。舒氏国从这国名来讲看来就很讲究，远远的一看舒氏国这个建筑也是与众不同。舒氏国这个建筑是什么样的建筑呢？这说书的拿嘴说都说不太清楚。如果说您要了解这个舒氏国的建筑，那现在那个无锡有一个那个镜花园的旅游城，您上那一看就明白了。到了舒氏国，船一靠岸，唐敖、多九公还有林之阳这三个人又到船上又下来，伙计们呢背着东西到舒氏国准备要去卖。他们往前走着就来到舒氏国的国门，一看呢，舒氏国的这国门还有站岗的盘查过往行人啊，你瞧这国门这儿贴了一副对子，上联是欲高门第须行善，下联写的是要好儿孙必读书，这两个字的内涵就内涵着舒适二字。出出进进的都得出证件，这功夫唐敖一看，这咱们得拿证件呢。对了，林之阳说咱们要进这个国家得拿证件。林之阳有证件，那是经常跑海船出国经商的，在那大唐朝的时候他有护照，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护照，那叫出海执照。那么多九公呢是他手下的一个舵工，也有执照。唐敖呢，林之阳给唐敖也办了一个执照，把他也当做舵工，平素当中到别的国家去，这个执照好像没被检查过。到了舒氏国这个地方了，发现舒氏国很讲究，都要盘查，所以他们把这个执照都掏出来。三个人走到城门这儿，一看有个挎刀的军士，有执照吗？三个人把执照往前一递，这挎刀的军士把这执照接过来，打开一瞧，马上恭恭敬敬的双手把执照还过来，咔一个立正，

扒一个敬礼，怎么回事？感情这苏世国呀，对中原大国非常崇敬。哎呦，您是从天朝来的，三位是天朝来的贵客，大邦之地来的客人呐！啊，马上往旁边一歪头，这旁边啊还有一个当官的，这当官的穿的可不是官服，戴着如巾，穿着长衫，像念书的一样。老爷，这三位是天朝来的。哦，是吗？哦，三位三位，失敬失敬失敬，你们是从天朝大国来的吗？谭老说：“对呀，我们是从天朝来的。”哎呀，既是从天朝来的，必是读书之人呐。我听说天朝大国的人都是熟读诗书的。三位，你们都是读过书的吧？谭老说略知一二吧。请问您读过什么书？谭老说：“我读过《论语》《孟子》。”啊，您读过什么书？多九公在旁边一听，我读过《春秋》《礼记》。啊，您读过什么书？他一指林之阳，林之阳呢，其实真没读过什么书，但是呢，他也认字，也能看得下书来。林之阳这些日子，就跟那唐敖跟多九公在一块打连连，听他们两人有时候老谈论起诗书来，他也受点影响。林之阳顺口就答了几句：“我读的多了，我呀读过这个老子、少子，这个左传、右传、庄子、村子都读过。”这人一听愣了：“哎呀，您读的那么多书啊！我听说有这个老子，没听说有少子。”你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不知道了不？这个老子是什么时候的人呢？这个少子啊，是他左少带的孙子，现在又出来书了。那个左传我听说过，没听说有右传的。你看看，你们只知道一半啊，有左传就有右传啊。哎，这个右传就在我们国家现在正风行啊。哦，是是是是，这庄子还有村子吗？你看，庄子跟村子都是配套的，哪能有庄子没村子呢？哦，哎呦，三位从天朝到这里，快快把这个村子啊，什么少子啊，这个右传呐，你有功夫都给我们给介绍介绍。我们现在特别忙啊，等着我们要有时间的话，我们好好的跟你们说一说。这就接了，我们想上城里边去看一看。哦，快快请，快快请！三个人说话间进了城了。进城之后，唐敖回头看看林之阳，我说：“大哥，您这个村子跟这哨子都在哪儿学来的？”嗨，他闹着玩儿呢。你看看，你看他们那几个人，你看他明白吗？他们也在这那装着，你看看，哎呦哎呦，这个街上的人有意思啊！一看呐，这苏世国全都带着如巾，一看这大街上的人好像都是读书的。哎呦，这个国家文明程度要比别的国家高多了啊！而且每个住户的门口有的是贴着对子，有的是挂着横匾儿。忽然间发现旁边有一个大门。大门这院子里边啊，一帮人在那吵吵嚷嚷。大门外边立着一牌子，这牌子是“应对有奖”四个大字。林之阳到这就站住了，耶，这个东西挺好啊，“应对有奖”啊。那里边是干什么的？一瞧这院子里边有坐着的，有站着的，里边呢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站着一个人，看这个人呢，大概就是主持人。那个年头有主持人吗？反正是他就是主持这个活动的，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主持人。旁边呢有一个长条桌，这长条桌的后边坐着四个，这四位啊，瞅这意思都是头戴着如巾，很有身份、很有派谱的人物。这四个其实呢就是这个活动的评委。那年头叫评委吗？那年头它不叫评委，这叫评师。老师的师，这四位坐在那里就等着应对的人说出来，他们给评论，究竟能不能得奖是这么回事。前面呢有几个散凳，

坐着一些人，后边还站着一些人。林之阳好奇进来了，林之阳这一进来，这唐敖跟多九公也跟着进来，站在这个人群外边，往里边瞧着。就看这桌子后边，这主持人就说了：“诸位，今天咱们在这里边要应对有奖啊，我出一个上联，你们诸位呢对一个下联，谁那个下联对的最好，咱们就给奖。咱们是三个人为一组，每三个人评一次啊，给什么奖呢？”一回身，有打旁边那桌子那儿拿过个东西来，看见没有？这是青铜的笔洗，就是古代写字啊、涮笔的那个东西，这是青铜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古玩呐，谁要是得着奖，就把这个东西赠送给他。现在都做好准备啊！我现在出这上联了，出完了上联，谁要回答下联的时候，先报一下你是哪的人。叫什么，或者报个姓氏也行啊。大家伙都在那儿凝神静气，听着这个人又说什么上联。我这第一个上联是啊，云中雁。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0: 门前的那尊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
4: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番茄有益于肺部的养护，一星期吃上三次以上的番茄，可以保护双肺免受细菌的感染，预防呼吸系统疾病。据营养学家研究测定，每人每天食用50到100克的鲜番茄，就可以满足人体对几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需要。一般而言，番茄可以生吃或煮食。番茄和含有类黄酮、花青素等天然抗氧化剂的西兰花搭配，不仅营养价值加倍，而且口感也非常。

听众朋友，中医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而心在五脏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心主藏神，一方面说的是我们常说的精神，还有就是神志。心主血脉，血液能够在全身畅通运行，依靠的就是心气的推动。经常按揉手臂处的两个穴位有利于养心，一个穴位叫做劳宫穴，位于掌心处，当感到疲劳时揉按劳宫穴可以缓解疲劳。另一个穴位叫做内关穴，位于前臂前区，手腕横纹向上梁三横指处，经常按揉内关穴可以使气血畅通。

0: 花草茶能随意喝吗？不少花如玫瑰花、菊花、金银花等都有特殊的药用价值，用来泡水喝的确会对健康有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饮用。丰盛丽，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
1: 花草茶呢，跟中药一样啊，也是因人而异，不能百人一方。那么因为人的体质呢是有个体差异的，那么所以呢，选用什么样的花草茶啊，选用多大的量，还需要根据这个自身的体质和身体状况来做选择。比如很多人容易上火，那么人们呢通常容易选择一些像菊花茶、夏枯草茶、普丁茶这样的花草茶呢来清热去火解毒。那么对于呢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腹胀腹泻、畏寒怕冷这样虚寒体

0: 这些人群，那么这样的花草茶呢就不太适合。
1: 因此，大家在挑选花草茶时，不能只注重外观，一定要了解清楚每种花茶的功效，然后再根据自身的体质和现阶段的身体状况来选择适合的花茶。能长期饮用一种花草茶吗？由于花草茶具有有益健康的功效，不少人天天冲泡饮用，岂不知长期喝一种花草茶可能会对健康不利。
0: 不建议把花草茶呢当成一种保健品长期服用，因为很多花草茶呢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都有其药味和药性，如果呢不顾辩证的话盲目长期饮用的话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这个不良的影响，会甚至会产生这个毒副作用。
1: 比如胖大海茶有清肺利咽的作用，用来治疗声音嘶哑、咽痛等症状，但如果把它作为保健品长期泡服，就会造成脾胃虚寒、食欲减退，甚至过敏、肝毒性等不良反应。因此您不要长期饮用一种花草茶，一旦某种花草茶所适应的症状好转了，就不要再喝了，避免过量饮用给身体带来健康隐患。有些人喜欢把多种花草茶一起泡着喝，也希望自己所饮用的花草茶能有更多有益健康的功效。那么几种花草茶能混在一起喝吗？
0: 不同性能的花草茶可能有不同的属性，不要随意的混搭。不同性能的花草混合在一起，效用可能会降低。温性的花草茶，茉莉花茶、玫瑰花茶啊，和这个寒性的花草茶，夏枯草茶呀、金银花茶呢，混合搭用的话呢，可能就会减低它的效果。
1: 而且搭配不当，还可能对身体产生一些不良影响。我们在搭配时，尽量在三种之内，最好在医生指导下搭配饮用。
2: 各种花草茶应该说它的功效还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那种花草茶，不要长期的饮用一种花草茶，更不要把过多的花草茶给混搭着喝哈，否则呢这各种花草的效用可能会相互抵消，或者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我们要聊一张国民级的友情金曲专辑，还有一位非常低调却极具创作实力的才女，再加上最近值得一听的新歌，来吧，一起走进今天的歌单。
3: 华语金曲星光会。
5: 1997年的4月16号，周华健发行了经典专辑《朋友》。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的现象级作品，同名主打《朋友》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旋律大气也朗朗上口，歌词很直白也很真挚，把朋友之间那种陪伴、离别还有牵挂唱得淋漓尽致。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简单几句就成为了几代人关于友情的共同记忆。毕业、聚会、离别时候，每个人都会唱，传唱将近30年，热度依然不减。

下一首来听到《情深为谁》，这是专辑当中很细腻的一首抒情慢歌，也是延续了周华健温柔醇厚的嗓音。歌曲里面写到情感的纠结和放不下，歌词呢也非常的内敛啊，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情绪爆发，但是却把爱而不得的无奈一点点的铺开。情到深处人孤独，才知爱恨都辛苦。你看这句话就说尽了感情当中的辛酸，可以说是整张专辑当中很耐听的一首深情之作了，也是展现了周华健细腻柔情的一面。

话锋一转，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泡面的幸福》。这首歌名字就很可爱，也是唱出了平凡生活当中简单和快乐的事情。歌名非常接地气，内容也贴近日常，讲不求轰轰烈烈，只愿细水长流的安稳小幸福。所以周华健选择用一种温暖又轻松的唱腔来唱柴米油盐。简单的幸福不就是你陪我吃泡面啊？用日常的小事情来诠释爱情的真谛，也让《朋友》这张专辑不止大气，更加充满烟火气，还有生活感。

今天另一位主角陈冠茜，她是华语乐坛少有的全才型创作歌手。1969年10月19号出生在台湾，5岁开始学琴，古典钢琴的功底极深。在学生时期呢，她就大量的听爵士、西洋乐，所以也奠定了她很独特的音乐审美。1991年，她参加青春之星校际创作比赛，得到了优胜奖而正式入行，迅速成为抢手的词曲人。之后几年，她的作品也遍布了华语乐坛，陈淑桦、张清芳、刘若英、苏慧伦、范晓萱等等等等一线歌手的专辑啊，都是由他来操刀。像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苏慧伦《我的爱与自由》，这些你很熟悉的歌都是出自他手，也是90年代幕后最有质感的才女之一。1994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关于爱的二三事》，全专词曲包办，而他的嗓音更加的空灵，可以说是一种吟唱式的唱法啊，在当时也是独树一帜的。但是事业刚刚起步，他就陷入了长达4年的合约官司，耗尽精力、时间还有金钱，所以音乐生涯被迫中断。直到2002年4月16号，他才带着第二张专辑《欲言又止》回归。这张专辑依然由他包办词曲、制作、编曲、和声，还有所有的钢琴演奏。在 R&B 还有若干苦情歌盛行的时代，他反其道而行之，用酸性爵士 Bossa Nova 做出了一张冷冽又温暖、极具都市感的标杆作品。他不飙高音，不煽情，用一种旁白式冷静的唱腔来写现代女性的独立、疏离还有情感博弈，也被很多乐评人称为被严重低估的遗珠。但是在此之后，他再没有发行个人专辑，转型幕后制作还有配乐，始终保持低调。但这两张由他全创作的专辑至今仍然是小众乐迷心中的神专。专辑开篇曲《月球》，曲风空灵疏离，编曲非常简单，而他就用上很低沉的独白式唱腔，把思念唱成月光下的独自对话，也展现了他很独特的民谣爵士融合风格。And the darkness is clouding the heart, when the heart is the one thing I've

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欲言又止》是陈冠茜的代表作，她中音区的控制力很强，唱腔呢冷静克制，还是搭配着非常简单的钢琴编曲，歌词非常犀利啊，来剖析现代感情之间的博弈还有保留，也是2000年初华语乐坛最有质感的都市情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在建成后的200多年里，不仅多次经历了雷击、失火等天灾的侵害，也经历了一次次改朝换代。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达到最后的辉煌。在乾隆年间，故宫在一次最大规模的新建、改建和扩建之后达到鼎盛，奠定了今天故宫建筑群的最终布局。下面请听故宫第三集《盛世的屋脊》的上半部分。
4: 惊心动魄的战争已见分晓，改朝换代正在进行。公元1644年农历8月，在浩浩荡荡的随从队伍陪同下，一个6岁的男孩和他的母亲一起从盛京老家向北京进发。男孩名叫福临，是大清王朝的顺治皇帝。此行的目的地是他们在北京的新家紫禁城。

对于六岁的顺治皇帝来说，这座他前所未见的高大城门一定给他留下了新奇而深刻的印象。这是紫禁城最大的门，有37.95米高。按照中国的阴阳学说，正北叫子，正南叫午，所以位于紫禁城中轴线南端的这座城门叫做午门。穿过午门，紫禁城的真容出现在顺治皇帝的眼前。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而对这座宫殿的占有，也将是他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的象征。

深红色的宫墙和金黄色的琉璃瓦是这座宫殿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而这绵延一片的红色和金色也使紫禁城与周边的建筑完全区分开来。

0: 紫禁城的建筑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处理朝政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称为前朝，后半部分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帝后嫔妃的生活场所，称为内廷。
1: 紫禁城的总体部署啊，就是这样，用若干条纵深的轴线来安排这么多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呢，都是用院落的形式来展开的，每个院落当中呢，都有成组的建筑，每栋建筑相互之间都是有主有从有正有配，他就是这样用这个建筑的手段来表达封建社会封建礼制所表达的那种等级和秩序。
0: 传说中玉皇大帝的紫微宫一共是10000间，而人间的紫禁城一直流传着宫殿有9999间半的说法。事实上，在长达500多年的时间里，紫禁城一直在变化着。根据1973年故宫专家的调查，紫禁城现有的宫殿是8704间。

0: 有人认为，当年顺治帝初次建造的紫禁城也许并不完整，因为比他早几个月进京的摄政王多尔衮在给顺治皇帝的奏报中写道，李自成烧毁宫殿后逃走。
1: 李自成确实放火了，那紫禁城整个这个紫禁城受到什么损坏了，这个实际上清代人自己有一个定位。乾隆朝修订的日下旧文考就明确说过，紫禁城宫殿是因圣朝之旧而斟酌损益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对紫禁城的修缮都是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这就反过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紫禁城宫殿没像传说的那样因为李自成而受到那么大规模的破坏。
0: 据《清史录》记载，六岁的顺治皇帝是在皇极门，也就是现在的太和门登的基。顺治二年，中轴线上的宫殿被一一修复，重新命名。这是改朝换代在建筑上最直接的体现。皇极殿改名为太和殿，中极殿改名为中和殿，建极殿改名为保和殿。对于当时尚不稳固的新政权来说，一个和字包含了他们对天下和平、军民和谐的未来最迫切的期盼。从此，紫禁城的匾额上出现了满文。顺治皇帝没能等到他所盼望的和平盛世的到来，就在24岁时离开了人世。这一年是公元1661年。18年之后，一个寒冷的冬夜，太和殿西侧的御膳房突然燃起了火光，大火一路蔓延，2小时后烧着了太和殿。几天后，引起这次火灾的6名太监被处以绞刑。此后，太和殿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始终是废墟一片。

在这段时间里，年轻的康熙皇帝在残缺的紫禁城中忙于指挥各地征战，稳定统治。16年间，他相继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还打败了入侵的沙俄，签订了清王朝对外的唯一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直到康熙34年，天下太平。此时的康熙皇帝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重建太和殿了，但是这次修复却遇到了最大的难题。太和殿上一次重建是在明朝天启年间，此时已经过去69年，人们不知道太和殿确切的建筑比例与数据。当时爱读书的康熙皇帝亲自查遍书籍，结果令他非常失望。一位叫梁九的人令这件事情有了重大转机。当时已年逾古稀的梁九，从明朝崇祯年间进入工部，已经在工部工作了40多年。根据梁九传记载，当时梁九按照10:1的比例做了一个太和殿的木模型，就靠对这座模型组件的放大制作，完成了太和殿的结构搭建。令人称奇的是，放大出来的每一个木件安装上去都能严丝合缝，分毫不差。让后人感到幸运的是，康熙34年这次重建太和殿的所有材料以及尺寸被详细记载在《太和殿纪事》这本书当中。这是关于太和殿修建的唯一一份详细记录。对于今天即将进行的太和殿大修，这本书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康熙36年，太和殿落成，盛大的落成仪式正在进行。这不仅是一座宫殿的庆典，更昭示着一个新的盛世的开端。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太和殿。坐落在八米多高的汉白玉三台上的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也是紫禁城整体建筑乐章的高潮部分。它的一切设计都为着一个目的，就是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烘托到极致。太和殿曾经是北京城最高的建筑，从庭院到正脊高36.57米，相当于12层楼房的高度。太和殿也是紫禁城中最大的建筑，面积达2381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那么大。

0: 的长宽比例正好是9:5，代表着九五之尊。太和殿与身后的中和殿、保和殿一起构成前朝的主体，人们习惯称之为三大殿。紫禁城的建筑很多地方都与九这个数字有关，九为最大，体现至尊的含义。像大门上的九排九路门钉，房檐上的九个走兽等等。然而对于太和殿来说，连最大数字九都不足以表达它的尊贵，因此在它的屋顶上出现了10个走兽，多出来的这一个叫夯实，在中国所有古建筑中仅此一例。太和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在这个号称世界之最的大殿里，布置却相当简单。在基台的烘托下，皇帝的宝座是唯一的主角。目光所及之处，皇权的威严辐射到每一个角落。太和殿一共有72根大柱子，围绕着宝座的6根被贴上黄金，每根柱子上都有一条巨龙，这是皇权的象征。从这6根金柱当中向上望去，藻井上有一条盘龙，盘龙嘴里倒垂下来的宝珠又叫做轩辕镜。康熙皇帝对太和殿的这次重新修建，改变了它原有的9开间形制，变成了11开间。可以说，这是此次重修中最为实用的改造。
1: 康熙34年重建太和殿的时候呢，就考虑到这个防火的因素，所以呢，就把这个斜廊呢，就这个木构的斜廊啊，改成砖墙了。同时呢，把太和殿的这个两边的这个游廊改成了夹室，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面阔11间这个格局。实际上呢，还是没有改变原来这个面阔9间周围廊的格局。

2004年6月，故宫大修前的勘察进入到了太和殿的屋顶内部，我们也跟随他们进行了拍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建筑的两架，而吉林的彩画是康熙34年重建时绘制的，它是彩画中最高等级的河西彩画，距今已经300多年。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在这里还拍到了一个神秘的物品，它在太和殿顶部最中心的位置，位于藻井的正上方。这就是雍正皇帝命人安放在这里的浮板。我们在收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皇宫档案中

0: 发现了这样一段内容：雍正九年八月十二日，雍正皇帝命人把三份符板分别安放在养心殿、太和殿和乾清宫。
1: 安放符板呢，本来是古代建筑中啊，风水学中的很讲究的一个内容哈、啊，为的是镇宅、辟邪、保佑平安。雍正的这几块符板呢，它除了传统的道教八卦图外啊，还增加了藏传佛教的咒语，这也反映了呢，它是助教为我所用，来保佑他的平安。
0: 雍正皇帝放置符板的举动，无疑明确了太和殿、乾清宫和养心殿这三处宫殿是紫禁城中最重要的地方，而除太和殿外，其余两个宫殿都在皇宫的内廷。和前朝相对，紫禁城后半部分统称内廷，它包括皇帝皇后居住的后三宫、妃子们居住的东西六宫和皇子们生活的前东西五所。至此，紫禁城建筑的乐章从阳刚的高潮乐段进入阴柔的慢板。

乾清宫在雍正皇帝以前一直是皇帝的寝宫，同为皇帝使用的宫殿，它比前朝的太和殿低11米，面积小1000多平方米，置身其中，人的感觉会松弛许多。明代时，乾清宫有后暖阁9间，分上下2层，类似今天的复式建筑，上下共布置了27张床，皇帝可以任意选择。清朝时，东西暖阁改成了书房，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Keep your face always toward the sunrise.
1: Sunrise, always. Yay, check it.
2: 光了，其实真的无法停住。你进化的比当初更适合跳舞。
3: 黑夜过后，一线光黎明爆炸，迷茫。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裴氏老夫人看到裴仁基给自己写的第二封信，要把女儿裴翠云嫁给混世魔王程咬金，一下子脑袋懵了，不知道如何回复这末世太后了。最后被这一群老太太逼的也没办法了，这书信上说了，说一切呢都听他大哥二哥的。我在家从夫，没夫就从子吧。把他大哥二哥宣来，他大哥二哥说怎么样，我们这女流之辈呀、啊、就顺着，我们就怎么样啊。行吧，这末世太后吧有点不高兴了，把脸沉沉着，既然如此，那就把那两位裴将军宣过来吧，看看人家乐意不乐意。如果乐意那就更好，不乐意就算我没说，就算没这封信，去宣去吧。是，有人呢就去宣裴元绍、裴元福去了。这太后一说这话，一动太后的威严，整座千秋宫啊鸦雀无声，所有诰命夫人战战兢兢往那一坐，都不敢吭声了。这裴氏夫人尴尬呀，好家伙，这太后动怒了，太后动怒了，会不会对我们老裴家开刀啊？他偷眼看看翠云姑娘，就见翠云姑娘啊银牙咬着嘴唇，玉体乱颤呢、啊、看来呀佩云姑娘是用极大的忍耐力和自制力在控制着自己呀、啊。哎，裴老夫人叹口气呀、啊、心说丫头啊，这就是女人呐、啊、女人就这样啊，谁让现在呀、啊、咱女人翻不了身了，谁让当皇帝的都是男人。

0: 男的了。哪一天呢，当皇帝如果是女的，那咱女的地位啊就提高了，到那时候咱得选男的。那他的想法呀，未来还真就实现了。怎么的，您往后听啊，咱这部书早着呢，前面是隋唐群英传，再往后啊，扫北群英，征东群英，征西群英，一直能说到薛刚反唐啊，反唐群英传。到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反唐啊，哪个反呢，不是反对的意思，薛刚反唐，薛刚要反对大唐，他疯了，他不反对大唐，这个反那是拨乱反正的反，那个意思。那他为什么要再次把大唐给立起来呢，那就是因为大唐没了嘛，大唐被五州给篡了，篡大唐者那就是历史上那位有名的也是一位伟大的女性皇帝武则天呢，人家又当政了，武则天当政了，那女性地位唰一下子提升一大截呀。现在不行，现在还是男权社会，所以这老太太呀，哎呀，只能从心里劝姑娘，还不敢说呀，当着这么多人呢，一看大家这么严肃，老皇后也生气了，老太太更是大气儿不敢出啊，就眼盯着自己面前老头子写的那封信，这汗珠子也掉下来了，甚至能听到自己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这心脏跳动声音。那个时候也就是没血压计呀、啊，要给老太太上上血压计，这么一量啊，高压得190，这觉得脑袋嗡嗡作响啊，盼着俩儿子赶紧来吧，赶紧来吧。但是又担心呢，这俩儿子过来说什么呢？是说同意呀、啊，是说不同意呀、啊？哎呀，这赶紧来吧，甭管是什么结果，我们都认了。这越盼呢，就觉得这个时间呢，它越不动弹，也不知道盼了多久。按现在钟表来说呀，得足足有40多分钟。你想想，过去叫他们俩，他们俩再过来，这宫里那么大呢。走40分钟很正常啊，足足走了40分钟，就听外面步履踉跄，裴元绍、裴元福被两个内侍搀扶着是走进千秋宫啊。怎么不搀扶不行，这俩人都快走不动了，被那群将领这顿灌呢、啊、看谁呀都撒脑袋了。突然间有人来传说皇太后在千秋宫要召见两位将军，赶紧去见皇太后吧。
1: 这两人呐都站不起来了。
0: 徐茂公一听，哟，这可不能耽误，皇太后宣二位国舅啊，甭问呢，为了你妹妹婚事啊，你们应该知道在太后面前怎么说吧。
1: 知道，知道刚才喝酒的时候咱都聊了，这婚事我们哥俩180个同意，军师大帅老王爷你们放心，这事儿我俩做得了主，做得了主，这我们俩在家里当半拉家呀，啊，我爹在那也得问问我们俩，我们俩只要说一件事情不行，那我爹呀他根本就不会说不行啊。那老将军为什么说你们俩是窝囊废呢？
0: 这当父亲的嘛，在外面都这么说啊，这别当真，这是开玩笑的，这事就包在我们俩身上。见到老太后一定要有礼数，这我们明白，有严礼官教过我们啊，原来见大隋皇帝怎么样，见老太后就怎么样，对对对，就这样。赶紧的让内侍官呢搀扶着离开大德殿，是来到千秋宫啊。到千秋宫有人回禀啊，启禀太后千岁，两位裴将军传道啊。哦，宣是宣征东镇北两位将军。这两位一听啊，赶紧虽然喝的差不多了，但一听见皇太后

看了一眼，慢慢的念道：“一、二、三，迈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怎么呢？实在站不住了，扑通一声啊，就趴在大殿之上啊！太后千岁在上，臣裴元绍、裴元福，参见。”太后千岁千岁千不岁啊，千不岁哦。在场的夫人指指点点，这说什么呢？哎，怎么醉成这样啊？哎呦，这裴夫人一看呢，这裴老夫人气的呀，这俩孩子呀，这喝多少酒啊，到人家这里在路上就告诫你们呢啊。一定要保持清醒，别出洋相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喝成这么多呀？什么叫千不岁呀？吓得裴氏夫人呢，偷眼观看这太后神色，就见太后啊，面沉似水，没有笑模样，也没有说动怒，也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嗯，两位爱卿。免礼平身吧，谢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这下说对了，俩人呢起不来了，旁边有这内侍啊，赶紧过去搀扶着给搀起来了。两位裴将军，你的父亲开国福寿王裴仁吉裴老王爷，已然把你家妹妹裴翠云姑娘嫁给当今圣上了。你的母亲呢做不了主，你的父亲呢在信中啊说一切都听你们俩的，现在哀家就问你们一句话，你们愿意不愿意将你们的妹妹裴翠云嫁给当今陛下呢？如果你们愿意就说愿意，如果不愿意就说不愿意，哀家绝不怪罪。现在老王爷的书信在此，来啊，把这封书信拿给两位将军过目。是，有人呢又端着盘，又打着裴老夫人面前把书信又连不上去了，端到裴元绍裴元福近前。两位将军您看看，书信在此，两位将军乐意不乐意？赶紧的给太后一个话，太后都等急了，都要发怒了。这内侍官呢偷偷的塞这么一句话，这一下子裴元绍裴元福机灵灵打了冷战呢，这信都不看了，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当国舅，把愿意当国舅都喊出来了。哎呦，这裴氏夫人一听，这俩窝囊废呀，什么就愿意，你们倒也看看信呢。不用看信，刚才那徐茂公、秦琼等人呢都已经告诉他俩，他俩现在已然把自己当国舅了。他俩这么一说，嗯，这老太后这才有笑模样啊。好好好，既然愿意，皆大欢喜呀。我的裴老妹妹呀，你看你的俩儿子都愿意了，你呢，你也告诉哀家一句实在话吧。这裴夫人一看没辙了，俩儿子都同意了。裴夫人又看看裴翠云，翠云呐、你说句话吧。翠云姑娘一看俩哥哥这么没出息，喝成这样了，张口都要当国舅了，那自己还能说什么呀？翠云姑娘眼泪掉下来了，身为一个女人呐、这就是自己的宿命啊。虽然翠云姑娘现在120个不乐意嫁给程咬金，她有一种逆反心理，你越这么强求啊，我越觉得你这个人不是好人，越不是我心中的那位郎君。但是没办法呀，咬着银牙把头一点，我一切听父母兄长的意思。哎，旁边的上官夫人也好，
宁是老王。

0: 妃、宁氏夫人等等这些人也好，全都鼓掌喝彩了，好好好好啊，哎呀，恭喜老太后，贺喜老太后，喜得贤儿媳呀，我们也有皇后啦。哎呦，这下末世老太后高兴了，起身离座，来到裴氏夫人近前，把裴氏夫人的手抓住了。我说亲家母啊，哎呦，这裴老夫人一听这就亲家母了呀，赶紧站起来，哎呀，太后，折杀臣妇了，折杀臣妇了。哎，亲家母啊，你坐下呀，咱俩说句知心话呀。哈哈，什么豫剧都出来了，那可不是嘛，在华县嘛。哎，把这裴夫人呢给按到座上，不必拘礼，咱俩就成亲家了。我能得翠云做我的儿媳呀，真是三生有幸，也是我那阿丑三生有幸呐。阿丑
1: 是谁呀？阿丑就是当今圣上。
0: 他怎么叫阿丑呢？嗨，旁边的宁氏夫人赶紧说呀，阿丑啊，不是说长丑，小时候嘛，给起个小贱名啊，能养活，这是孩子不都起贱名啊？对对对对，有的夫人说了，我们家那谁谁呀、小的时候就叫狗蛋，我们家叫狗剩，行，别说那么多了，这都当皇帝了，哪能还喊小名啊？哎呀，太后啊，恭喜太后。既然太后喜得加息，是不是赶紧的问问太史建，看看哪天完婚为好啊？这个太史建呢，就是未来的钦天监，掌管立法天文的，就等于古代国家的天文台，承担观察天象啊，颁布立法呀这样的重任。那在过去呢，叫做太史曹，到了隋炀帝的时候改做太史建。那岗山刚刚建立的时候没设这个机构，这不建立两年多了吗，逐渐的完善，也设立这个机构了，沿用着隋朝的官制，也叫做太史建。咱说的就是未来的钦天监，是建政一名啊。老太后一听言之有理呀、早日能够填补朝阳正宫，能够使我儿阴阳和谐，天下大定啊。既然如此，宣太史建建政徐世绩入宫。是，宣太史建建政徐世绩入宫喽。感情啊，这徐三爷还兼着太史建呢，不但是军师啊，还兼着天文历法呢，谁让你懂呢？这徐茂公早就在门口等着呢，知道准得传自己，所以这边一传马上就传到了，那不是40分钟了，5分钟就进来了。臣徐世绩参拜太后，参见各位王妃夫人。徐爱卿免礼平身，谢太后千岁千千岁。不知太后您召见微臣哪旁使用？徐爱卿啊，现在老王爷裴仁基献其女裴翠云为陛下之朝阳正宫皇后，哀家呢传你过来，让你算一算哪天是良辰吉日，让陛下和皇后完婚呐。哎呦，这真是大喜事啊，待臣马上掐算占卜啊。可惜呀、我那一套工具都在太史建，我到太史建去占卜啊？不用不用不用，命人呐把你的工具全部拿来，就当众占卜，大家都看着，看看哪一天是吉日。我着急呀、现在皇上老没有朝阳正宫，国祚不昌啊， 那哪行啊，我都急坏了，赶紧的演算而来呀，臣遵命。
1: 徐茂公啊，赶紧打发人到太史监，把自己所需的应用之物全部拿来。有什么呢？有什么签儿啊，有什么龟甲呀，有什么试草啊，有什么立法本啊，等等，反正是他用的那一套全过来。
0: 然后这徐茂公往那一坐，假模假式的吧，拿起试草，先用周易算了算，看了看，又用龟甲烧了半天龟甲看了看，然后又问裴翠云姑娘八字。这老太太没办法呀，裴老夫人把裴翠云姑娘的八字报给徐茂公。徐茂公这手上有成咬金八字，这么一合，嘿，太好了啊，这世上就没有这么好的夫妻相合的八字，不冲不克，相辅相成啊。如果陛下娶了翠云姑娘当朝阳正宫啊，哎呦，主望陛下呀，翠云姑娘的命好啊，主望夫。哎呦，一说这话又打开了这些老妈妈的话匣子了。这老妈妈们老夫人们最爱谈这个事儿，哎呀，旺夫啊，是啊，你再看看未来能生多少小皇子儿。这些老太太们最关心这个。末世老太后说了，别关心这个，先算算哪天是吉日。这徐茂公啊，在这里掐算半天，各种各样的占卜术都用了一遍，最后啊，这徐茂公看看这个，瞅瞅那个，掐掐手指头，哎呀，一撮牙花。这些老太太把眼光全落在徐茂公那发愁的脸上了。哎呀，末世太后一看，徐世绩呀，你怎么了？为何愁眉不展呢？难道说没有良辰吉日吗？
1: 哎呀，启禀皇太后千岁呀，
0: 可不是吗？没想到啊，往下推半年，没有一个吉日可以让皇上大婚的呀。
1: 啊，末世老太后一听，什么？这得往半年后才能找到良辰吉日吗？
0: 也倒不是，反正是由打今天往后推半年。但是呢，你要说良辰吉日，倒也有一天。哎呀，你赶紧说哪天呢？就是今天啊。
1: 末世夫人一听，什么？就是今天。哎，你看我这几种算法都验证了，都是说今天最吉呀，而且今天的吉日就在虚实啊，错过今天，再往后半年之内没有结婚的好日子，那再要成婚，除非半年之后再另选吉日啊。
0: 哎呀，末世夫人一听，这可怎么办呢？这可如何是好啊？嗨，
1: 旁边的上官夫人说话了，
0: 老太后啊，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啊，老百姓不常说吗？说丁是丁，卯是卯，是赶上哪天哪天好啊？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就是今天是吉日子，而且是今天晚上戌时啊。现在才什么时候？现在午时刚过没多久啊，这还有半拉天的功夫呢，成婚不都在晚上吗？
1: 反正是老千岁他也同意，裴老王妃呢他也同意，两个国舅也同意啊，当然了，三国舅更没得说了，临走的时候就说同意了，裴翠云姑娘也同意。既然大家都同意，以臣父之见，干脆就今天成婚
0: 啊。裴夫人一听，这今天太仓促了吧，何况我那老头子他还没回来呢。
1: 哎呀，他在信中不说了吗？回不回来只要是良辰吉日啊，那都可以，你等他回来，回来没良辰吉日了，请太后定夺吧。
0: 末世老太后一听一点头吧。我说老亲家，既然这是天意，干脆呀，
1: 今天就让他俩完婚吧。
2: 嗯。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2: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
3: 人似冰封，笑问热血何在。
2: 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
4: 此时此刻，两个人办妥了这些事情，程灵素和胡斐两个人启程继续赶路。当然他们的目标是显而易见的，一定要参加这一次的武林大会。而程灵素呢，天影聪资啊，又购买了两件崭新的衣衫，一男一女。这时候胡斐说了，咱们一定要上北京瞧瞧。程灵素抿嘴一笑道，
5: 我早知道你要上北京啊，因此买两件好一点的衣衫，否则乡下大姑娘进京不给人笑话吗？
4: 胡斐笑道，你真想得周到，咱两个乡下人便要进京去会会天子脚底下的人物。福大帅这个掌门人大会说是在中秋节开，咱们去瞧瞧，看看到底有些什么英雄豪杰。
2: 这两句话说得轻描淡写，语义中却自有一股豪气。
4: 程灵素手中做着针线说道，
5: 你想福大帅开这个掌门人大会安着什么心眼？
4: 胡斐道，哼，那自是想网罗人才了，他要天下英雄都投到他麾下，可是真正的大英雄大豪杰却未必会去。
2: 程灵素微笑道，
5: 似你这等少年英雄便不会去了。
4: 胡斐道，我算是哪一门子的英雄啊，我说的是苗人凤这一流的成名人物。
2: 忽地叹了口气道，
4: 唉，倘若我爹爹在世，到这掌门人大会中去搅他个天翻地覆，那才叫人痛快呢。
2: 程灵素道，
5: 你去跟着福大帅捣捣蛋不也好吗？我瞧还有一个人是必定要去的。
4: 胡斐道，啊，谁啊？
2: 程灵素微笑道，
5: 这叫做明知故问了，你还是给我爽爽快快的说出来的好。
2: 胡斐早已明白他心意，也不再假装，说道，
4: 他也未必一定去。
2: 顿了一顿又道，
4: 这位袁姑娘是有是敌我还弄不明白呢。
2: 程灵素道，
5: 如果每个敌人都送我一只玉凤，我倒盼望遍天下都是敌人才好。
2: 忽听得窗外一个女子声音说道，
6: 好，我也送你一只。
2: 声音不避，刺的一声，一物射穿窗纸向程灵素飞来。胡斐拿起桌上程灵素裁衣的竹尺向那物一敲，
7: 击落在桌。左掌挥出，烛火一

0: 应风而灭。接着听得窗外那人说道：
1: 挑动夜谈，美得紧啊。
0: 胡斐听话声依稀便是袁子衣的口音，胸口一热，冲口而出：是袁姑娘吗？却听步声细碎，顷刻间已然远去。胡斐打火重点蜡烛，只见程灵素脸色苍白，默不作声。胡斐道：咱们出去瞧瞧。程灵素道：
1: 你去瞧吧。
0: 胡斐嗯了一声，却不出去，拿起桌上那物看时，却是一粒小小石子，心想此人行事神出鬼没，不知何时射上了我们，我竟毫不知觉。明知程灵素要心中不快，但忍不住推开窗子，跃出窗外一看，四下里自早无人影。他回进房来，搭讪着想说什么话，程灵素道：
1: 已很晚了，大哥，你回房安睡吧。
0: 胡斐道：我倒不倦。程灵素道：
1: 我可倦了，明天一早便得赶路呢。
0: 胡斐道：是。自行回房，这一晚他翻来覆去，总睡不安枕，一时想到袁子衣，一时想到程灵素，一时却又想到马春花、徐峥和商宝镇，直到四更时分，这才朦朦胧胧地睡去。第二天还未起床，程灵素敲门进来，手中拿着那件新袍子，笑嘻嘻地说：
1: 快起来，外面有好东西等着你。
0: 将袍子放在桌上，翩然出房。胡斐翻身坐起，披上身子一试，大小长短无不合适，心想昨晚我回房之时，他一只袖子也没缝好，看来等我走后他又缝得多实啊。于是穿了新衫走出房来，向程灵素一一说道：多谢二妹。程灵素道：
1: 多谢什么？人家还给你送了骏马来呢。
0: 胡斐一惊道：啊，什么骏马？走到院子中，只见一匹遍身光洁如雪的白马系在马桩之上，正是昔年在商家堡见到赵半山所骑，后来袁子衣乘坐的那匹白马。程灵素道：
1: 今儿一早我刚起身，店小二便大呼小叫，说大门给小偷半夜里打开了，不知给偷了什么东西，但前后一查，非但遗物不少，院子里反而多了一匹马，这是附在马鞍子上的。
0: 说着递过一个小小绢包，上面写着：胡相公程姑娘同差，字迹娟秀。胡斐打开绢包，不由得呆了，原来包里又是一只玉凤，竟和先前留赠自己的一模一样。心中立下：啊，难道我那只竟失落了，还是给他倒了去？伸手到怀中一摸，触手升温，那玉凤好端端的便在怀中。取出来一看，两只玉凤果然雕琢的全然相同，只是一只凤头向左，一只凤头向右，显示一对儿。绢包中另有一张小小白纸，纸上写道：马归正主，奉赠侠女。胡斐又是一呆，这马又不是我的，怎说得上马归正主？难道要我转还给赵三哥吗？将简帖和玉凤递给程灵素道：啊，袁姑娘也送了一只玉凤给你。程灵素一看简帖上的八字，说道：
1: 我又是什么侠女了？不是给我的。
0: 胡斐道：哎，包上不明明写着程姑娘？她昨晚又说好， 我也送你一只。

0: 程灵素淡然道，
1: 既是如此，我便收下。这位袁姑娘如此厚爱，我可无以为报了。
0: 两人一路北行，途中再没遇上何等异事，袁子一也没再现身，但在胡斐和程灵素心中，时时刻刻均有个袁子一在。窗下闲谈，窗外便似有袁子一在窃听，山道驰骑，山背后便似有袁子一尾随。两人都绝口不提他名字，但嘴里越回避，心中越不自禁地要想到他。两人均想，
1: 到了北京，
2: 总要遇见他了。
0: 有时盼望快些和他相见，有时却又盼望跟他越迟相见越好。到北京的路程本来很远，两人千里并骑，虽只说些沿途风物、日常琐事，但朝夕共处，互相照顾，良夜清淡，共饮茶酒，未免情深。均觉倘若身边真有这个哥哥妹妹，实是人生之幸。长途跋涉，风霜交侵，程灵素却显得更加憔悴了。但是北京终于到了，胡斐和程灵素并骑进了都门。进城门时，胡斐向程灵素望了一眼，隐隐约约间似乎看到一滴泪珠落在地下尘土之中，只是他将头偏着，没能见到他容色。胡斐心头一震，这次到北京来可来对了吗？其实正当乾隆中叶升平盛世，京都基础殷富，天下精华尽汇于斯。胡斐和程灵素自正阳门入城，在南城一家客店之中要了两间客房，午间用过面点，相携到各处闲逛，但见熙熙攘攘，瞧不尽的满眼繁华。两人不认得道路，只在街上随意乱走，逛了个把时辰，胡斐买了两个削了皮的黄瓜，与程灵素各自拿在手中，边走边吃。忽听得路边小锣当当声响，有人大声吆喝，却是空地上有一伙人在演武卖艺。胡斐急道，哎，二妹，瞧瞧去。两人挤入人丛，只见一名粗壮汉子手持单刀，抱拳说道，
3: 兄弟是一路四门刀法，要请各位大爷指教。有一首刀诀言道，御武摧风决胜强，浅开深入敌人伤，胆欲大息心欲细，筋须疏息必须长，比高我矮堪常用，敌有敌时我激昂，敌锋未见修先进，虚刺尾扎引右筐，引笔不来须脉破，眼明手快始为良，浅身老嫩皆可打，进退飞腾即躲藏，功夫久练方云熟，熟能生巧大名扬。
0: 胡斐听了心想，这几句刀诀倒不错，想来功夫也必强大。只见那个汉子摆个门户，单刀一起，斩抹勾剁，劈打磕扎，使了起来。自大鹏展翅，金鸡独立，以致独劈华山，分花拂柳，一招一式使得到有条不紊，但脚步屈服，刀势斜晃，
4: 功夫实不足一晒。
0: 胡斐暗暗好笑，心道，早别听人说京师之人大言浮夸的居多，这汉子吹得嘴响，使出来可全不是那回子事儿。正要和程灵素离去，人群中一人哈哈大笑，喝道，
3: 胡那汉子，你使的是什么狗屁刀法？
0: 使刀汉子大怒，说道，
3: 哼，我这路是正宗四门刀，难道不对了吧？倒要请教。
0: 人群中走出一条大汉，笑道，
3: 好，我来教你。
0: 这人身穿五官服色，体高瘦。

0: 红，甚是威武。他走上前去，接过那卖武汉子手中单刀，瞥眼突然见到胡斐，呆了一呆，喜道：“啊，胡大哥，你也到了北京？哈哈，你是使刀高手，就请你来露一露，让这小子开开眼界，叫他知道什么才是刀法。”当他从人圈中出来之时，胡斐和程灵素早已认出此人正是鹰爪雁行门的汪铁阿。他在围困马春花时假扮盗火，原来却是现任有功名的武官。胡斐知他心直口快，倒非奸猾之辈，微微一笑道：“小弟的玩意儿算得什么，汪大哥，还是你露一手吧。”汪铁鳄心知自己的武功和胡斐可差得太远，有他在这里，哪里还有自己卖弄的份儿？将单刀往地下一掷，笑道：“来来来，胡大哥，这位姑娘是姓程。对了，程姑娘，咱们同去痛饮三杯啊！两位到京师来，在下这个东道是非做不可的了。”说着，拉了胡斐的手，便闯出人丛。那卖武的汉子怎敢和做官的顶撞，讪讪的拾起单刀，待三人走远又吹了起来。汪铁鳄一面走一面大声道：“哎，胡大哥，咱们这叫做不打不成相识，你老哥的武艺在下实在佩服的紧，赶明儿我给你去跟福大帅说说，他老人家一见了你这等人才，必定欢喜重用，那时候啊，兄弟还得仰仗你照顾呢。”说到这里，忽然放低声音道：“那位马姑娘啊，我们接了他母子三人进京之后，现今住在福大帅府中，当真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福大帅什么都有了，就是没儿子。这一来，那马姑娘说不定便扶正做了大帅夫人。你老哥早知今日，跟我们那场架也不会打了吧？啊！”他越说越响，在大街上旁若无人的哈哈大笑。胡斐听着心中却满不是味儿，暗想：马春花在婚前和福康安早有私情，那两个孩子也确是福康安的亲骨肉，眼下她丈夫已故，再去跟福康安的相聚也没什么不对，但一想到徐峥在树林中惨死的情状，不禁难过。说话之间，三人来到一座大酒楼前，酒楼上悬着一块金字招牌，写着巨鹰楼三个大字。酒保见到汪铁鳄，忙含笑上来招呼，说道：“
1: 哎呦，汪大人，今儿可来得早，先在雅座喝几杯吧。”
0: 汪铁鳄道：“
2: 好，今儿我请两位体面朋友啊，酒菜可得特别丰盛。”
0: 酒保笑道：“
1: 那还用吩咐？”
0: 引着三人在雅座中安了个座，斟酒送菜，十分殷勤，显然汪铁鳄是这里常客。胡斐瞧酒楼中的客人十之六七都穿武官服色，便不是军官打扮，也大都是雄赳赳的武林豪客模样，看来这酒楼是以做武人生意为大宗。京师烹调果然大胜别处，酒保送上来的酒菜精美可口，却不肥腻。胡斐连声称好，汪铁鳄要争面子，竟叫了满桌菜肴。两人对饮了十几杯，忽听得隔房拥进一批人来，过不多时便呼噜喝厨大赌起来。一人大声喝道：“
2: 九点厅啊，通知！”
0: 哎呦，胡斐听那口音甚熟，微微一怔。汪铁鳄笑道：“
2: 啊，哈哈，是熟朋友。”
0: 大声道：“
2: 秦大哥，你猜是谁来了？”
0: 哦，胡斐立时想起，那人正是八极拳的掌门人秦耐之。

0: 只听他隔着板壁叫道：
1: 谁知你带的是什么猪朋狗友啊，啊，一会儿滚过来赌几把吧。
0: 汪铁鳄笑道：
1: 你骂我不打紧，得罪了好朋友，可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0: 站起身来，拉着胡肥的手说道：
1: 哎，胡大哥，咱们过去瞧瞧。
0: 两人走到隔房，一掀门帘，只听秦奈之吆喝道：
1: 三点，梅花一对，吃天，陪上门。
0: 他一抬头，猛然见到胡斐，一呆之下，喜道：
1: 啊，是你呀、啊！哎呀，想不到，想不到啊！
0: 将牌一堆，站起身来，伸手在自己额角上打了几个爆速，笑道：
1: 哎呀，哈哈哈哈，该死该死啊，我胡说八道，怎知是胡大哥驾到啊，来来来来来，你来推桌。
0: 胡斐见房中聚着十来个武官，围了一桌在赌牌酒，秦奈之正在坐庄，这十来个人倒有一大半是办过拦截飞马镖局的大盗而和自己交过手的。使雷震党姓楚的，使闪电锥姓上官的，使剑姓聂的，都在其内。众人见他突然到来，曹城一片的房中霎时间寂静无声。胡斐抱拳做个四方揖，笑道：
1: 多谢各位相赠坐骑。
0: 众人谦逊几句，那姓聂的便道：
1: 胡大哥，你来推庄，你有没带银子来？小弟今儿手气好，你先使着。
0: 说着将三封银子推到他面前。胡斐生性极爱结交朋友，对做官的虽无好感，但见这一干人对自己甚为尊重，而他本来又喜赌钱，笑道：
1: 还是秦大哥推庄，小弟来下注碰碰运气。聂大哥，你先收着，待会儿输干了再问你借。
0: 将银子推还给那姓聂武官，转头问程灵素道：
1: 二妹，你赌不赌？
0: 程灵素抿嘴笑道：
2: 我不会，我帮你捧银子。
0: 秦奈之坐回庄家，洗牌掷骰，胡斐和汪铁鳄便跟着下注。众武官初时见到胡斐，均不免略觉尴尬，但几副牌九一推，见他谈笑风生，意态豪迈，宛然同道中人，绝口不提旧事，大伙也便各自凝神赌博，不再介意。胡斐有输有赢，进出不大，心下盘算，今日八月初九，再过六天就是中秋，那天下掌门人大会是福大帅所召集，定于中秋节大宴。冯天南身为五虎门掌门人，他便不来，在会中总也可探听到些这奸贼的讯息端倪。眼前这班人都是福大帅的得力下属，不妨跟他们打打交道。我又不是什么掌门人，但只要他们代谢，在会上陪那些掌门人喝一杯总行。当下不计输赢，随意下注，牌风竟然甚顺，没多久已赢了三四百两银子。
3: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

0: 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
3: 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可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洗涅舒展时的清新，宣告着夏天的到来。而五月里，我们的每一次周末相逢，每一次相互陪伴，都向着阳光，向着温暖，在我们时间的长河中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去创造美好的未来。愿我们在安好的岁月里沏壶清茶，读一本好书，听一场落雨，赏一束花开。欢迎收听本期周末特别节目《酒吧温馨下午茶》，我是主持人维东。希望我们的声音能陪伴你一起度过一段温馨的假日时光。

0: 了我的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好赛迪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迪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长期依赖进口油的局面。平时我们加油一般用标号92号、95号、98号汽油，103号汽油是一种怎样的汽油呢？与普通加油站中看到的汽油有何不同？我们的家用汽车可以加到103号汽油吗？作为高标号的赛迪汽油，103号汽油燃油效率高，动力响应快，兼顾了高性能和绿色环保。我们的家用汽车是否适合加入这种新汽油呢？92、95、98、103，这些数字主要是对应汽油的燃油法辛烷值，反映的是汽油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通俗地说，发动机工作时本来应该由火花塞在合适的时机点燃汽油和空气的混合气，如果汽油抗爆性不够，在气缸被压缩到高温高压力时，就可能提前自己燃起来，发动机会出现不正常震动，也就是爆震，轻则动力不稳，重则可能会损伤发动机。不同牌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需求，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95号即可，一些涡轮增压高压缩比车型往往需要95号或98号。赛车发动机长时间的高转速大负荷运转，对抗爆性和动力响要求更高，因此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汽油。不过牌号高低不等于谁更清洁，我国车用汽油已全面升级到国六标准，低硫清洁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要求。103号赛级汽油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面向专业赛事场景，在保持清洁环保要求基础上，把抗爆性、燃烧响应和加注安全进一步推向了高性能的运用需求。103号汽油是给赛车使用的高端燃油，我们普通家用汽车用不到，继续按照汽车说明书进行加油就可以了。虽然普通家用车用不到，但我们实现了103号汽油的工业化生产，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从92号到103号，从国一排放标准到国六，中国仅用了20多年时间，就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油品升级历程。与国一标准相比，国六 B 标准汽油的硫含量下降97%，辛氢含量下降75%，芳烃含量下降40%，有效减少了机动车尾气中的颗粒物、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显著改善了空气质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听众朋友，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险也随之增大，一些意外落水或遭遇急流，掌握科学的自救方式极为重要。遭遇急流需冷静，科学自救是关键。消防员介绍，入水后身体应尽量保持放松，背部朝下，仰起头部露出水面，收紧核心，双腿自然伸直，借助水流漂浮稳定住自身的重心，避免身体被水流冲击翻转。遇险后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惊慌失措、盲目挣扎，慌乱挣扎会加速体力消耗，还可能被水流卷入水下或撞击礁石，反而加剧了危险。夏季是水域事故高发期，在户外游玩或涉水通行时，一定要提前观察水域情况，切勿擅自前往未开发或无安全防护的水域野游。如果收到山洪或地质灾害预警，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停留原地。消防部门还提示，汛期户外游玩时务必远离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高危地带，警惕山洪突发风险。山洪的突发性和破坏性极强，往往在短时间强降水或上游降雨引发，可能会出现本地晴朗但上游暴雨、下游突发洪水情况。山洪爆发往往留给人们的反应时间极短，山区、溪沟、河道水位会短时间内骤然暴涨，水流速度快，冲击力巨大。汛期时户外游玩应避开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危险区域。山区沟口是山洪汇流的主要通道，一旦发生山洪，水流会迅速汇聚下泄，周边区域极易被淹没，风险极高。无论是常年有水的河道，还是看似干枯的河床，在汛期都可能因为上游降雨突发涨水，涉水游玩或停留都可能会遭遇危险。户外游玩时，听到远处山谷传来类似火车轰鸣、闷雷般的声响，或发现溪水浑浊、河道水位突然暴涨，这是山洪来临的前兆，要立即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高处转移，果断放弃财物，保障自身安全，切勿顺流或逆流逃生，同时立即报警求助。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
3: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3: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几年来，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各地也依托影视 IP 持续升级服务。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随着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了解秦腔，爱上秦腔。剧中超六成场景都取自由原风雷仪表厂旧址改造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在一砖一瓦中触摸城市工业记忆，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乐趣。在秦

0: 将群众基础浓厚的陕西西安市周至县，从15号到24号，乡村戏曲大舞台精品剧目展演连续上演了10天好戏。听秦腔同时，当地还设置了农产品展销专区，不少游客一边听戏一边逛吃。各景区也推出了惠民活动，让游客解锁赏戏购物游园的新体验。连日来，广东汕头的侨批文物馆迎来大量游客，这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目前馆藏侨批实物已经突破了9万封。汕头、潮州、揭阳等地也顺势推出了跟着阿嬷游潮汕线路，串联起电影取景地和历史古迹。游客漫步古街老巷中，感受侨乡历史文脉，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等潮汕特色美食也为旅途增添了好味道。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旅行的意义除了改变你的世界观，也给你打开了生活的另外一扇窗。旅行的意义是给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开一道缝隙，这缝隙里有青草和花香的气息。旅行是一种体验和感悟的过程，体验自然，感悟人生，不惧怕遭遇风雪和艰难险阻，把一切都视为人生的一种经历，一种体验，随遇而安，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沉着应对，这就是旅行。欢迎收听旅行周末。记住一座城，有时只需要这样一个瞬间。许多人因为四季如春的气候向往昆明，因百里滇池的壮阔驻足凝望，但真正让人心安的还有寻常日子里那些真实的温暖，是这座城市升腾的烟火气。滇池，这颗拥有300多万年历史的高原明珠，曾几何时泻于罗州，平天伟地，生机盎然。然而经过长期的淤积和围垦，至20世纪末，水面萎缩，水质恶化，一度黯然失色。转机来自持之以恒的治理，尤其是“十三五”之后，滇池保护进入了攻坚阶段。2021年，淮湖绿道全线动工，至2025年，这条108公里的绿丝带终于贯通。这不仅是一条风景道，更是一条守护湖滨的生态线，串联起盐湖的城市绿肺与古老村庄。这一池重新焕发生机的水，滋润着昆明的现在与未来。每年冬季，西伯利亚的红嘴鸥如期而至，在湖面翩跹起舞，续写着春城不变的冬日童话。绿道也带动了沿线40多个重点传统村落的焕新。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日渐红火，海燕村仍绝美的日落成为昆明的新名片之一。有人说，一座城的温度藏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晨昏和街巷。清晨的关南大道上，天还没亮，环卫工人高爱平就已经打扫多时。8年，2公里路面，他每天下班前都要回头看一眼，像审视自己的作品，直到每一寸都干干净净才安心。他身躯瘦小，却把城市当作自家客厅来打理。这段路成了标杆，他也荣获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冬季的滇池湿地，志愿者张丽云有个亲切的外号“欧哥”。自2014年起，他每天早晨7点雷打不动前来喂鸥，一声独特的“啊呜啊呜”响起，成百上千只红嘴鸥便齐聚而来，这是长达10余年的人鸥之歌。昆明的盲道与无障碍设施在全然完善，在愚园的草坪上，一批经过精心测算角度的西洋座椅，让游客在日落时分拥有专属的浪漫座位。一朵花的绽放，一棵树的生长，都需要时间，也需要给予耐心，久而久之变成了城市的底。4月末，教场中路的兰花楹如昔的盛放，如同一片氤氲的蓝紫色云霞。1984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通过国际交换，从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约10颗粒兰花楹种子，在昆明植物园小区试种。随后经过长期的驯化、选育和推广，它终于在此扎根，成为春天的一部分，年年如期赴约。另一朵花的绽放，关于奉献。2026年3月18号，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举行了一场特别仪式，育种团队将亲手培育的一款鹅黄色月季新品种郑重交给世代楷模黄文秀的姐姐黄爱娟，请她带回百里村。这花名字就叫文秀，花语是热烈且无私的奉献。这是研究员蔡燕飞与团队多年心血，他攻关技术大幅缩短传统育种周期，3年培育了10万株杂交后代，最终育成了100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文秀蛟龙， 这些从网上征集而来的名字，既寄托着对花卉中国心的追求，也承载着对楷模的致敬。从倾城绽放的兰花楹，到意义深远的文秀月季，诉说着同一个道理：所有的美好都是来自坚守与付出。一座城市精神的孕育和文化的共鸣也同样如此。2026年3月1号晚，昆明西亚洲体育城星耀体育馆内灯火通明，平凡亦能铸就非凡，我就是巅峰盛典晚会在此举行。台上没有流量明星，只有从10000多名报名者中选出的27位致敬人物，蔡燕飞、高矮平、张丽云，还有快递小哥、出租车司机、医护人员，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代表一同站在了舞台中央。那一刻，这份我看着你的强烈共鸣，汇聚成照亮整座城市的璀璨星河，也汇聚成文明向善、奋斗为内核的巅峰。在云南，这温润而坚韧的巅峰未限于一城一时，在漫长的边界线上，是借物园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巡边护碑，在红河哈尼梯田是农人弯腰摘下的一行行秧苗，在怒江峡谷深处是驻村书记为发展产业奔走的足迹，在丽江华坪女高是每日小喇叭里沙哑却坚定的声声催促，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时代写下崭新而动人的一页。在这里，我们都不再是风景的旁观者，而成了风景本身。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江南忆，最忆杭州。去杭州旅行，你会选择哪种打开方式呢？有人喜爱在西湖边漫步，苏堤白堤上走一走，看烟波画桥，桃红柳绿。年轻人或许会骑上单车，从杨公堤的一个个坡上俯冲而下，充分享受自由的气息，再在神州基地上看一场绝美日出。也有人偏爱新西湖实景，在湖宝公园的茶室点湖龙井，细品西湖双绝。到云溪竹径被绿玉拥裹，沿九溪烟树向深处走去，看瀑布于溪涧。还有人悠闲地坐在东河的水上巴士，乘船穿过14座古桥桥洞，透过两岸花影阅览江南的浪漫。今年春节，曾经的小众景点钱芒祠一跃成为顶流，这里推出的太平年影视主题特展复刻那时归宋、钱芒轶事等经典场景，上百张高清剧照、精美的戏服道具等吸引游客驻足。据统计，春节假期钱芒祠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0万人次，多日连续刷新景区单日客流接待历史记录。春节假期，杭州还推出了跟着太平年游杭州集章打卡活动，精选吴越文化博物馆、吴越国一锦城考古遗址公园、钱芒祠、六合塔、闸口白塔、清河坊历史街区六大地标，搭配定制专属蝴蝶集章文，吸引超过36万人次游客集章打卡，联名文创鱼服上线24小时销售额破百万，小酒同款定胜高销量暴涨近10倍。来到临安，可先打卡位于功臣商上的功臣塔。这座古塔建于公元915年，是现存最早的吴越古塔之一，也是吴越国历史起点的象征。虽然只能在塔外参观，但在功臣山上将临安全景尽收眼底，亦是快事一件。观完全景，可去打卡今年1月刚开馆的一锦城遗址博物馆。博物馆立足原址展示，综合展示吴越国城陵寺体系中的城的功能，系统呈现吴越国在义军13州框架下各地州县的修筑历史及相关的历史遗迹。观众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吴越国从五代到宋元的城市发展脉络，其中年代最久远的一锦城遗址距今已有1100多年历史。此外，太平年中使用的酒具、茶具等器物都能在博物馆中找到相应展品。一馆入吴越，一眼望千年。走出一锦城遗址博物馆，不远处便是吴越文化博物馆。作为我国首个以吴越国历史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逛完临安，再把镜头对向西湖。流浪文英不远处，西湖岸边有座钱芒祠，这里原名表中观，始建于公元1077年。是后人为了纪念吴越国3世武王而建，也是吴越文化的精神地标。在这里你可以看到3世武王的简历，正殿悬挂的宝靖安民牌额，碑亭内珍藏的苏轼手书的碑文，以及值得品味的前世家训。雷峰塔对面便是净慈寺，宋代杨万里那首《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0: 为人熟知，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座寺庙出名慧日永明院，由钱弘书为供养南山佛教开山祖师永明禅师而建，南宋时期成为皇家寺院。如今每逢节假日，雷峰塔游人挤攘，与其隔街相望的净慈寺却别有一番况味。它不拥挤，也不喧嚣，古树参天，黄墙黛瓦静立，钟鼓楼里传来浑厚的钟声。若是晚八点你恰巧在这里附近，还能听到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南屏晚钟。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2022年国庆假期，在安徽淮南市凤台县推剧团的一场下乡巡演现场，传统剧目《送香茶》依然是这场演出的主打剧目，韵味十足的唱腔和演员精湛的表演引得众多观众驻足观看，阵阵喝彩。安徽淮南地处江淮分水岭，百里淮河穿境而过，南北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这片水土也赋予当地传统戏曲别具特色的韵味。淮南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周朝生说，推剧的地方特色集中体现在他的声腔和语言中。
1: 推剧在他的作品当中，整个一个风格，它体现了一种南北交融的特点，既不是像北方的那么刚健，也不是像南方风格的那么婉转和委婉。在道白当中呢，主要是在里边呢带有淮南这个地方的方言当中的特色，比方说像支持诗和支持诗，它这方面没有卷舌。
2: 小老鼠上等台。
0: 淮南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崔尔胜长期从事地方语言研究，在调研中他发现，地处皖北的淮南市虽然以中原官话为主，但却夹杂了许多南方方言特有的发音。
3: 一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翘舌音，就支持日是缺的，全部读成了支持四日这种音。第二个特点就是没有佛这个声母音，这个特点更明显。我们放眼全国方言当中，吴语当中的温州话，湘语当中有一部分那个双峰，还有闽语当中的这个福州厦门，跟我们淮南方言是同样的，都没有佛，它明显的带有了南方方言的特点。
0: 春秋战国时期，古城寿县曾作为楚国都城，承载了大量自长江溯水而上的楚先民。汉代的淮南王刘安带着子民迁徙于此，留下千古名著《淮南子》。及至宋朝，随着南方大量移民的迁入，淮南地区的语言越发具有江南的特点。苏轼到这里时就曾说，时刻相逢久无语。历朝历代频繁的人口迁徙，让各地方言都在这座皖北城市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3: 总体来说，淮南方言随着移民的加入，随着文化的层次的叠加，造成了淮南当地方言的层次性、多样性，也呈现出多样杂糅的特点。
0: 悠悠淮河水，见证多少往事，昔日的金戈铁马早已远去，唯有南北交融的历史文脉千古流传。它留存在寿县的古老城墙上，散落在无处不在的淮南美食中，更珍藏于悠扬婉转的乡情乡韵里传。

0: 今天我们一起了解到的是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华安高山族拉手舞。高山族是中国古代百越族的一部分，是台湾现存最早的土著民族。他们的祖先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漂洋过海，在台湾阿里山山麓及东部山地扎根繁衍。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大陆东南沿海散居着4009名的高山族同胞，其中漳州华安县是高山族同胞人数最多的县份。拉手舞是高山族民间舞蹈中历史最为悠久、流传广泛的一种自娱性舞蹈，舞蹈风格鲜明，无论劳动、恋爱、婚宴、节庆、祭祀等，都以歌舞抒情记忆。首届中国民族体育之花、高山族民族之花陈小丽介绍说，
1: 跳这个拉手舞呢，它不局限于在什么时候，在劳动啊，还有恋爱啊、婚宴啊，它都可以。
0: 拉手舞有两种形式，
1: 我们的拉手舞呢，它分为小拉手和大拉手，它的人数呢少，在3到5人，多的时候几十人。如果在盛大的节庆啊，它可以甚至可以达到几百人。小拉手它是舞者与舞者之间两个人自然的手拉起来，或者是

0: 继续来感受淮安高山族拉手舞。拉手舞是高山族民间舞蹈中历史最为悠久、流传广泛的一种自娱性舞蹈。淮安县宋坑村是全国高山族特色村寨唯一试点，在村里的高山族演艺舞台上，经常可以看到年轻人排练拉手舞的身影。首届中国民族体育之花、高山族民族之花陈小丽介绍说：“
1: 我们来自各行各业，平常时候呢，我们都有的。”

0: 作，我们都是利用我们的工作之余的那个休闲时间，然后大家都集合在一起。
1: 跳舞时，参加者围成一圈或数圈，多沿着圆圈或者是面向圆心进退。此外，还有单排、双排、螺旋、龙摆尾等队形。拉手舞的动作主要由上步、撤步、抬腿、踏脚等步伐组成。男子还有大幅度向前跳跃、全蹲、继而直立等较激烈的动作。节奏与组合的变化使舞步变得十分的丰富。高山族拉手舞在增进海峡两岸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和谐与祖国统一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为了这一优秀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华安县小学、少年宫等都在推广普及这项艺术。
0: 我们县里面对这一点还是很重视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第二实验幼儿园呢，还有城南幼儿园，小朋友他们早操跳的舞操呢，也是以我们高山族舞蹈去编排的。然后还有我们的县的少年宫，还有第二实验小学，他们也有设置专门的我们这个高山族的这块课题。

扬血是之锤，击胜是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信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0: 在202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拉祜族传统民间歌舞《摆出一个春天》精彩上演，让全国观众眼前一亮。舞蹈取材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拉祜族的传统民间舞蹈白舞，而参与演出的不少演员就来自澜沧县老达堡村的村民。看到表演中很多演员都怀抱吉他，人们非常好奇，来自大山深处的拉祜族为什么对吉他这种西洋乐器如此情有独钟呢？拉祜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澜沧县的主体民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作为拉祜族音乐的聚集地，在澜沧县老达堡村，村民们把吉他这一西洋乐器完美地融入了音乐的生命中。澜沧文化馆馆长李建峰说，老达堡村是拉祜族传统文化保存最完好的村寨，与此同时，这里的人们也最乐意接受新鲜事物。
1: 他们把吉他这一乐器美妙的

0: 融入了音乐的生命之中。能用质朴动人的音乐引起人民心灵的共振，不需要华丽的言语，不需要庄重的仪式，只要有一把吉他就能拨动你内心的欢喜。
1: 在老达堡村，几乎人人都会弹吉他，则与当地拉祜族卢生武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石开有关。李石开12岁起就跟着父辈及民间艺人学卢生武和拉祜族创世史诗姆帕密帕。在外学习时，他看到有人弹吉他，就不断向老师请教。之后他自己买了吉他，把吉他和拉祜族民歌结合起来弹唱，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吉他传播人。
0: 吉他不是我们拉祜族的乐器，节奏比较好。1984年时候，我是去学那个拉祜文，我们拉祜老师教我们，我家就有2头猪，一头就卖嘛，买了个吉他，一个搓一个嘛。86年时候就八把吉他。
1: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刘静荣说，拉祜族虽然历史上没有文字，但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绚烂多姿的文化。
2: 拉祜族传统上呢，以游猎和采集为生，是一个奋进昂扬的民族，也称为猎虎的民族。
1: 拉祜山乡边陲宝地，川流不息的澜沧江哺育了勤劳勇敢的拉祜族，美轮美奂的芦笙歌舞造就了能歌善舞的拉祜族。历史的长河如澜沧江奔腾向前，拉祜族人民优美的歌声也生生不息。

0: 漳州普南古傩是一项具有浓厚乡土风情的汉族民族舞蹈，流传于襄城区普南镇。普南古傩在乡音中被称为弄大汪或大头汪仔，它产生于何时，因何而产生，迄今还未发现文献记载，需进一步发掘考证。但从当地流传甚广的一则民间传说中，或许可见一些端倪。相传为纪念开漳圣王，闽南一带百姓自发修建了许多庙宇供奉圣王，这些庙宇均称惠威庙，其中以陈元光陵墓附近的松州大庙最为出名，当地官员每逢重大节日都要到此祭拜。我们来听听普南古傩第六代传承人李斌讲述这样的一个传说。
1: 有一年呢，刚好逢年不顺，发现了很多灾害，有一位呢七品官，他刚好上任呢，百姓呢就觉得，哎，是不是因为这个七品官的到来，灾害就没了？之后呢，等这个七品官他离开之后，瘟疫又来了，当地就根据了七品官的呢外在形象，雕刻了他的这个五官呢，人们就把制作的模样，这个古傩抬出来，在有灾害的地方巡游，结果呢，灾害就没掉了，瘟疫也没了，那就是民生大振。之后每个地方有一些灾害啊，都会请我们古傩去巡游。
0: 因此逢年过节或天年不顺，当地百姓便带大汪出巡，以求风调雨顺，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习俗。

0: 牛舞是浦南镇特有的一种民族文化形式，唐末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1: 在这个唐末宋初的时候，我们鼓锣其实就已经呢发展了出来了。
0: 鼓锣形象为七品官和小丑，区域的主角是由七品官担任，这在全国其他地方尚未发现。这样的形象和台湾地区的大神汪仔极为相似，研究他们之间的渊源，可进一步证明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关系。
1: 县太爷七品官他在表演的时候，就是身体啊会有一些摇摆，然后随着音乐他的官步来表演的。长头发的这个书童啊，他在表演的时候比较活跃。大头舞娃他就是对我们身体的协调性还有基本功需要比较大的一种平衡的一种能力。
0: 两尊大神汪根据伴奏音乐做出各种夸张滑稽的动作，以逗乐观众，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老百姓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如今浦南鼓锣焕发着异彩，渐渐成了漳州市相城区文艺队伍的一支主力军。
1: 我们已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当然也离不开百姓啊群众的热爱，然后也上过上海世博会表演，也代表我们漳州呢去三访七乡，参加这个福建省的非遗文化节。
0: 2011年5月，浦南鼓锣已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希望仍大量保存着原始锣文化的浦南鼓锣能够以活灵活现的展演继续走下去。

0: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1: 作者余胜。这只小花猫跑到我们家院子来时，大概才一周左右那么大。我之所以这么准确地说出它的年纪，是因为一周前的一个傍晚，我们发现院门前的香椿树下，那只黑白花的流浪猫刚产崽。从去年到今年，从春到夏，他常常来我们的小区里游荡。春天的时候，他的腹部拢了起来。那天母猫卧在院门前的香椿树下，四只小猫崽，两只黑白花的，两只黑色的，都只有小耗子那么大，一拱一拱地聚在母猫的怀里吃奶。看见我们走近，母猫把自己当成了一只大老虎，抬头龇牙咧嘴地冲我们发了一声威。我笑了笑走开了，我爱人往香椿树下丢了一些猫食也走开了，女儿却稀罕得不行，执意要收养这些小流浪猫。我们以流浪猫的身上尽是跳蚤病菌为由，打消了她的念头。第二天早上我出门时，还特意往香椿树下瞅瞅，母猫和她的四只幼崽都不见了。它原本就是流浪猫嘛，东游西荡的，走了也就走了，我压根儿就没往心里想。谁知这天有一只幼小的花猫竟从院门跑进我家的院子来。它是从哪里进来的呢？院子里有棵高大的柿子树，有枝条伸过墙头，但这只小花猫一定不是顺着柿子树进到院子里的，因为他见我进了院子，惊恐地在院子里乱窜，并不曾顺着柿子树逃走。一定是院门没有关严，他从门缝里钻进来的。我没有过分地惊扰他，他瑟缩在树干后面，似乎还瞎了一只眼，身体很羸弱，不时发出的哀鸣声细若游丝。我动了恻隐之心，暗暗自责，如果那天依女儿的意思收养了他们，断不至于让他落到瞎了一只眼的地步。这一周时间，他们在江湖不知经历过怎样的惊心动魄，一只眼怎么还瞎了呢？是被狗撵得慌不择路，被树枝戳伤了，还是被其他动物抓伤的？他的那些兄弟姐妹呢？也许被好心的人们收养了吧。既然他孤零零地寻到我们家来，我们自然不能对他袖手不管。女儿对这个不速之客欣喜若狂，她从厨房里找来几片火腿放在一个小碗里，我又找了一只旧碗倒进半杯牛奶，这些都放到柿子树下。她大概是饿极了，不再逃窜，我们一离开就扑到两只碗前，一阵狼吞虎咽。吃饱喝足后，抬头打探四周，眼睛里露着满满的惬意和哀怜。我想带他去宠物医院，不知那只瞎了的眼还有没有医好的希望。起了这个念头，我又增了一份好奇心，想仔细观察一下他的眼睛究竟是怎么了。我刚靠近他，他又惊慌起来，在院子里乱窜，不知道上树，大概还没有学会爬树的本领。好在院子不大，只有20平方米左右，他窜到两个花盆之间缩着脑袋，我捏住他的颈皮提起来，他大概是吓傻了，一动不动。近距离观察，我们发现他那只瞎了的眼睛上下眼皮还被粘液粘在一起。我吩咐女儿找来眼药水，我们往这只受伤的眼睛上冲洗， 冲洗三遍后，又用棉签轻轻地擦拭。女儿惊呼起来，小猫的眼睛没有瞎。原来那只眼睛上下眼皮分开了，也露出像宝石一般的眼球。大概是被蚊虫叮咬的厉害，药水的冲洗起到了消肿杀毒的作用。救死扶伤的感觉很美妙，我和女儿都为我们成功的当了一回兽医而兴奋起来，义不容要收养这只小花猫了。院子的一角原本有个放置花盆的铁架子，有30厘米宽，50厘米长，高约1米。我和女儿用塑料布蒙住铁架子的顶和左右后三面，下面放进一只塑料泡沫箱，一个不错的猫舍就搭建成了。夜里睡在床上，女儿还惦记着家里的新成员。他说小猫这么小就不在妈妈身边了，不知他在猫舍里可睡得踏实。女儿下床，我拿着手电陪她出屋来看，一推门

只黑白花的老猫猛地窜到树上，三下两下就跳过了墙头。原来是那只母猫寻到我家来了。再看那只小花猫蹲在柿子树下，仰手望着老猫跳走的方向，喵喵有声。我很怀疑这只受伤的小花猫跑到我们家来是老猫的主意，向我们家来求救了。 为什么不去别家，单来我家求救？是因为我爱人常常把一些食物放到门前的香椿树下喂养流浪猫。不只是产崽的那天傍晚，老猫有印象，老猫也是有智慧的，判断这户鸡善人家不会见死不救。我们只想收养一只流浪猫，我们已经给它洗了澡，当成家猫来喂养了。 我们可不想一个小小的院落方寸之地成为猫们的乐园。谁成想有一天回家，院子里黑压压的一群，那只母猫和公猫带着三只小猫，加上我家的那只，一共六只，猛然间把我吓了一跳。听见门响，两只老猫领着三只小猫噌地窜上树，飞檐走脊，溜之乎也。 以后几日，天天如此。我爱人每天给小猫添加满满一碗猫食，晚上我们回家碗底朝天，空空如也。我很怀疑，这只受伤的小花猫来到我们家是老猫的诡计。老猫领着小猫在外面流浪，饥一顿饱一顿的。现在老猫在我们家安置了一个内应。 有了定时定点供应的免费午餐，老猫当然要领着其他三只小猫前来分享了。我甚至怀疑那只小花猫的受伤都是老猫的诡计，不然老猫怎么把小猫安插到我家来？老猫和那三只小猫现在已经把我们家当成他们的一个据点了。我家的院子里，几只猫爬上爬下，跳来跳去，热闹非凡。 我有时见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有时又觉得中了猫的奸计，不免恼羞成怒，便想断了猫们要把我家的院子变成乐园的梦想。看见他们窜到我家院子里，就推门出来恫吓他们。那些猫们也与我斗智斗勇，他们见我出来，或飞快地窜出墙头，或窜到我们的房顶，躲到屋脊后面。 不时窥视，伸头缩脑的。只要我一回屋子，它们立刻又顺着柿子树窜进来。我家的院子一天到晚扑通声不断，这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跟着几个小伙伴趴在土埂下，想偷摘邻居家桃子和梨子，伸头缩脑的观察邻居家情况的情形，不由扑哧一乐，对猫的一腔怨气就化为乌有了。 两只老猫和另外三只小猫在院子里看见我们，都要飞快逃窜。它们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并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而这只小猫却泰然自若地把自己当成我家的一员了。它时不时地跑到我们的脚边喵喵地叫，时不时地想窜进我们的屋子。我们只想让它待在院子里，不想让它过多地干涉我们的生活。 他还学会了挑食，除了鱼之外，其他的食物都只是浅尝辄止。我怀疑他是想把这些食物留给他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们，于是愈加觉得老猫的诡计之深了。闲看落花，不如闲看小猫。它自个儿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时自得其乐，一片小树叶儿。 他用爪子掏来掏去，翻来覆去把玩半天，有时在阳光下翻滚着身子，不时四脚朝天。我们喜欢小猫，也许是因为在它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童年的影子吧。这只小猫在我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那三只小猫早就顺着树下上自如了。 我家的小猫还没掌握爬树的本领，我担心长期下去，不要说抓老鼠了，就连独自生存的本领都会丧失吧。

天至少换两次新鲜的，担心沉水他喝了会不卫生。有天傍晚突降暴雨，我还担心猫舍密封的不严，暴雨会淋着它。冒雨在猫舍上方又蒙上一层宽宽的塑料布，覆盖了前后左右，不至于有雨顺着塑料布的缝隙渗进去。猫没淋着，我倒淋成落汤鸡一般。可我想猫未必能记得我对它的好，对人千恩而失其一恶，人忘千恩而记其一恶。他在院子里拿我家的门帘当秋千，把门帘下方的吊珠弄得满院都是。我呵斥过他，也曾用一根小树枝轻轻地抽过他的腿。在我的感觉是轻轻的，在他的感觉倒未必，也许是毒辣辣的。他要往我的屋子里跑，每一次我都毫不留情地把他赶到院子里。还有我还恫吓过他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们多次，真是罄竹难书。猫毕竟是会爬树的，我真的是杞人忧天了。这天我下班回来，院子里还有两只小黑猫，一听院门响，小黑猫们飞快地窜到树上，条件反射般的，我家的小花猫也往树上窜。也许这是它的第一次，也许它的身体毕竟还没有强壮起来，它爬到树干约1.5米的高度就不敢往上爬了，时不时的扭头往树底看，战战兢兢地顺着树干退了下来，这一次以失败告终。第二天傍晚，女儿在院子里惊呼，我们家的小猫已经学会爬树了，爬得比屋脊还高了。我从屋子里出来一看，小猫果然爬到了高过屋脊的树枝上，没想到它进步得这么快。我更没有想到头天晚上它学会了爬树的本领，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我家，不见了踪影。我已经把它当成家庭的成员了，它的不辞而别让我的心里竟有几分失落，不由埋怨这个没有良心的家伙。女儿对她的突然离去也很不开心，说小猫真是个不知道感恩的动物。这以后又过了两天，还是一个晚上，我们在屋子里听到院子里有动静，推门出来看，院子里来了四只小猫，见了我都飞快地窜上去，三下两下就窜过墙头，窜在最后的大概是我家的那只小猫。他似乎在树干上略略停顿了一瞬，但只是一瞬，抓他的兄弟姐妹们窜走了。早晨清扫院子的时候，我都动了拆掉猫舍的念头，但心里还是迟疑了一下，想等几天再拆，似乎还有几分期许似的。又过了四天的样子，傍晚我接女儿回家，推开院门就听见有喵喵的叫声，我第一时间就猜到是他又回来了，一看果然是他，只是这回不知道他怎么没有顺着柿子树下来，而是蹲在墙头伸头缩颈的往院子里看，似乎想跳进来。院墙离地面有1米多高，他又缺乏跳下来的勇气，所以在墙头犹豫不决。我把他提溜了下来，发现出去流浪几天他变得憔悴，身体似乎更加羸弱了。女儿见他回来也非常兴奋，给他准备了生鱼片，我给他准备了新鲜的水，他扑到生鱼片上真似饿虎扑食一般，看着样子大约流浪这些天都没有吃到东西，闯荡江湖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吃饱喝足之后，他钻进自己的窝里，我想这只猫在经历过流浪生涯的不容易之后，回到我家感受生活的美，这回要收心了，大概不会离开我们家，永远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了吧。谁知第二天早晨推门一看，它又没了踪影。哎，在我暗自神伤的时候，突然想，没准儿这又是老猫的诡计，我们要想让它永久的留下，除非收养它们全家。

我料想这个老猫让它的一次次离去，吊足我们难以割舍的情感，我可不能再上它的当。小猫愿意走就走，愿意回来就回来吧，反正我家永远是它温暖的港湾。

0: 雪花的快乐。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中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路，也不上荒街去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在半空里涓涓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他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哦，他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盈盈地粘住了他的衣襟，贴近他柔波似的心胸。消融，消融，消融，融入了他柔波似的心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写给未来的你，我们一起来听。孩子，我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童年我们讲英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一定要你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少年，我们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理想会使人出众，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理想纯洁你的气质，而最美貌的女人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通向理想的途径往往不尽如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在貌似坎坷的人生里，你会结识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选择平庸虽然稳妥，但绝无色彩。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换自己的信念。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复杂，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绝虚荣的诱惑。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它往往不能带给你尘世的享受，因此你必须习惯无人欣赏，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人生太过短促，

的东西又太多，你很容易眼花缭乱，最终一事无成。如果你是个美貌的女孩，年轻的时候会有许多男性宠你，你得到的东西太过容易，这会使你流于浅薄和虚浮。如果你是个极聪明的男孩，又会以为自己能够成就许多大事而流于轻佻。记住，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活在世上能做好一件事足矣。写好一本书，做好一个主妇，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你长大后会知道，做好一件事太难，但绝不要放弃。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不管男人女人，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实在不易。交友的过程会有误会和摩擦，但想一想，偌大世界，有缘结伴而行的能有几人？你要明白，朋友终会离去，生活中能有人伴在身边，听你倾谈，倾谈给你听，就应该感激。要爱自己和爱他人，要懂自己和懂他人。你的心要如溪水般柔软，你的眼波要像春天般明媚。你要会流泪，会孤身一人坐在黑暗中听伤感的音乐。你要懂得欣赏悲剧，悲剧能丰富你的心灵。希望你不要媚俗，你是个独立的人，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除非你向世俗妥协。要学会欣赏真，要在重重面具下看到真。世上圆滑标准的人很多，但出类拔萃的人极少，而往往出类拔萃又隐藏在卑琐狂荡之下。在形式上，我们无法与既定的世俗争斗，而在内心，我们都是自己的国王。如果你的脸上出现谄媚的笑容，我将会羞愧地掩面而去。世俗的许多东西虽耀眼，却无价值。不要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天平上，不然你会因此无所适从，人云亦云。在具体的做人上，我希望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要娇气十足。你每天至少要拿出2小时来读书，要回信写信给你的朋友，不要老是想着别人应该为你做些什么，而要想着怎么去帮助他人。借他人的东西要还，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要记住，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自己的东西再差也是自己的。孩子，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就是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你会一年年的长大，会渐渐遇到比你强、比你优秀的人，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这会使你沮丧和自卑。但你一定要正视它，不要躲避，要一点点地加以改正。战胜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艰巨和有意义。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正直、勇敢、独立，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0: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1: 济南的冬天，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永远是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的算个宝地。设若单单只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蓝天底下，很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只有北边缺着点口。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他们却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知不觉地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愈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件白花，好像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了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了一件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突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古老的济南城内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或者唐代的名手画的吧。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反而在绿屏上冒着点热气，水草真绿，把中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谁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呢。看吧，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地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抱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小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栖息的雨，作者佚名。听七月七的雨，淅淅沥沥，雨丝匀称的飘落，拍打着合欢树的枝叶，滴答滴答。七月七的雨如期而至，听七月七的雨，品千古传说的凄美。牛郎织女的传说在雨滴中继续，葡萄架下的悄悄话依然是泪水奔涌，上演悲欢离合。不是织女负了牛郎，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期盼七月七的鹊桥，他在桥这边，他在桥那边。雨是相会最美的音乐，倾诉一年的相思之苦。织女边走边跑，她织了一年的相思云，年年如此，如此。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酒吧温馨下午茶，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2: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2: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唐代养生大家孙思邈比较重视养性修德，对于养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用声音守护健康，
3: 用音乐治愈生活。
2: 养生音乐馆，
3: 精彩马上开启。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用餐中，一桌食物先吃什么，后吃什么，都是有学问的。吃对了，才能达到良好的饮食养生效果。比较科学的进餐顺序应该是汤、青菜、主食、肉、蛋，半个小时以后

爱吃水果，有很多朋友有饭后喝汤溜溜缝的习惯，这样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冲淡了食物消化所需要的胃酸，不利于消化系统工作。所以如果您习惯长期吃汤泡饭，或者饭后再来一大碗汤的话，那么建议您要改一改了，以免消化不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口渴了，这是提示体内缺水已经比较严重，这时候再补充水就比较晚了。据调查结果显示，有经常饮水习惯的人，其患便秘、尿路结石者会明显少于不常饮水的人。而且经常喝水还对心肌梗死和中风等疾病也有很好的预防作用。因此，老年人高血脂、动脉硬化、血液粘稠、冠心病和中风病人应该养成一个经常饮水的好习惯。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1: 唐时三百年，李氏二十军，五岳横平。
0: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
1: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我行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李渊以太原留守唐国公的身份起兵造反，还掩耳盗钟的把代王杨佑请出来共为皇帝。在接到李渊从太原发出的紧急召唤后，远在西京的柴绍与留在河东的建成元吉先后踏上了行程。五月份的最后一天，经过连日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终于安全抵达了太原。李渊这悬着的心呐，总算放下了。虽然还有一双儿女没能赶来，但事已至此，能来几个算几个吧。六月初五，刚刚来到太原的李建成接受了父亲交办的一项特殊任务，率军攻取西河郡，跟他一起同行的还有他的二弟李世民等人。当时啊，李渊以掩耳盗钟之计忽悠史弼的时候，也派人向太原附近各郡县传达了起兵的决定，要求大伙儿服从召唤，共举大事。但是西河郡的长官是杨广的亲信，坚决不听招呼。于是李渊决定先把这刺儿头给拔了，顺便练练兵。建成、市民这兄弟俩是好样的，他们率部出发以后，一路上秋毫无犯，很快拿下了西河，来回不过九天的功夫。喜讯传来，李渊兴奋地说了一句话：“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这期间呢，为了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踊跃参军，李渊又开仓赈民，并且紧锣密鼓地筹备各项起兵事宜，而太原兵变至此也终于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六月十四号，也就是在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俩从西河返回太原的当天，李渊正式组建了太原兵变的领导机构——大将军府。李渊自任大将军，并且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温氏兄弟和唐俭是记事，负责文案工作。此外呢，刘正会、殷开山、江摩、武士约等人也在这个机构内各司其职。与此同时呢，他还给建成、市民各自分派了一个重要岗位，还给他们兄弟两个爵位。李建成是任左领军大都督、陇西郡公，麾下将领有长孙顺德、刘弘基、窦从等人。李世民任右领军大都督、敦煌郡公，麾下干将有江宝仪、柴绍等人。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三套领导班子的成员名单。此后随着局势发展以及大量新鲜血液的加入，父子三人还会组建各自的领导班底。除了这些呢，李渊在此前后做出的一些重要决策也不能不提。其一，三军将士一律称为义士，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自此以后呢，李渊所部也就堂而皇之的成为了义军。第二，任命四子李元吉为太原太守，负责看家护院。第三，确定义军的行军路线以及主要的战略目标，从太原出发，沿山西境内一路南下，从河东一带渡过黄河，然后直取西京大兴，这就是史书中所谓的入关之计。快到六月下旬的时候，等待多日的突厥使者终于抵达了太原，随同他到来的还有一千多匹的军马。使者满以为啊，这批紧俏货肯定会被一抢而空，却不料呢，李渊却挑来拣去，优中选优，最后呢只买了一半。三军将士为此大惑不解，纷纷要求李大将军把剩余的货都给包圆了，并表示如果呢大将军经济有困难，或者呢一定不想买，那我们大伙情愿自掏腰包，
因为这也是府兵自备战马有传统。无奈之下，老谋深算的李渊只好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他说呀，突厥人呐，那儿马多的是，正愁没处打发呢。倘若我们把这批货一抢而空，接下来对方必定就会提价，这岂非等于我们自己炒高了行情吗？所以我们这一次啊，只买一半，无非是为了跟卖方哭穷，好在下次买的时候啊杀价。您看了吗？李渊还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这就是李渊的智慧了，大伙不服不行。到了六月下旬末，李渊派手下得力干将刘文静随突厥使者回复使毕，在续签购马合同的同时向突厥借兵。临行的时候呢，李渊对刘文静千叮咛万嘱咐啊，要求他务必完成自己交办的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多要马少借兵。请神容易送神难，弄几百名突厥兵啊，在打仗的时候唬唬别人就足够了，借多了无异于引狼入室。

大业十三年七月初五日，经过将近半年的准备之后，李渊亲率三万将士在太原正式宣誓起兵，史称晋阳兵变。李渊就此结束他在隋朝三十多年的打工经历，踏上创建大唐的辉煌历程。站在军营内的阅兵台上，就如同站在了历史的舞台，李渊禁不住心潮澎湃，百感交集。因为这一刻，历史导演终于把所有的聚光灯全都打到了自己的身上。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了，三百年大唐基业就从这里出发。从太原出发以后，李渊立即率部南下。当时义军刚刚组建，方方面面问题一大堆，李渊的压力相当大。但为了打拼老李家的幸福，他豁出去了。凡是像什么安营扎寨呀、站岗放哨、砍柴烧火、士兵伙食、马驴的健康等等一应军机细务、事必躬亲，哎呦，李渊简直就忙坏了。这李建成和李世民心疼老爹上了岁数，劝他悠着点，谁知反被他语重心长的教育了一顿。意思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老李家自己的事儿，我不干怎么行呢？不但我要干，你们兄弟俩也要亲自去干。自古创业艰难，别指望不劳而获。之后啊，索性带着兄弟俩亲自巡营去了，把压力变成动力，这就是一个创业者应有的姿态。

义军到达的第一站是西河郡，西河无战事，但为了扩大义军的影响力，李渊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他充分发挥自己笼络人心的强项，在当地开仓放粮，扶贫帮困，尊老爱幼，审理案件，一直从早干到太阳下山。尤其令人啧舌的是啊，有一天他甚至连续接待1000多名的西河百姓，并给这些人全都封了官。比较搞笑的是呢，当时啊，他封官程序之简洁，堪称创造历史之最。大伙儿排好队，挨个往前挪，轮到你了，就跟李大将军说你的基本情况，哪儿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年龄，有什么本事等等。往往不等你说完，一张委任状就到手了。而这时候的李大将军呢，则始终面带笑容，来一个人取一张纸，一边问一边笔走龙蛇，姓名、官名、签名，一切。

那都会蓬荜生辉。可以看出来，此类大规模封关的举动更具有精神奖励的意义，一时半会儿啊，那是派不上用场的。哎，但诸位你也别小看这一招，与杨广的小气相比，这正是李渊的高明之处。自古成大业者，首在于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在西河停留数日之后，义军开拔，下一站兵锋所指乃是霍邑。当时留守西京的代王杨佑派随将宋老生据守霍邑，宋老生手下精兵两三万，和义军是旗鼓相当。当行至距霍邑50里处的贾湖堡时，义军遭遇了起兵以来的最大一个困难。当时啊，正好是雨季，道路泥泞，行军困难，李渊就命全军就地驻扎以待天晴，一场恶战已经势所难免。也许是上天啊刻意要考验李渊一次，这雨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的。李渊本指望尽快拿下霍邑，就地补充粮草，但这个计划却在雨水中泡汤了。眼看军粮将尽，他不得不派专人返回太原运粮。除了粮草问题，前往突厥买马借兵的刘文静也是杳无音信。李渊这心急火燎的，却是毫无办法。就在这个时候，瓦岗首领李密派人从东都送来了一封信，这是李密送给李渊的一封回信。当初李渊起兵的时候，曾跟李密打过一声招呼，具体内容不详，但估计是双方啊互通消息，并在以后加强联合的意思。李密在回信中一开始很客气，称李渊为兄，两人500年前是一家，如今呢又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联合是必须的。但接下来话锋一转，口气就变了，不但以盟主自居，还希望李渊亲自带兵到东都一带跟他缔结盟约，共同完成反隋大业。什么叫盟主啊？盟主就是各路反隋力量的带头大哥。李渊啊，看完这封信之后啊，是又好气又好笑。他没料到李密是这个态度。本来啊，李密忙着打东都，而他志在西京。虽然都在造反这口大锅里混饭吃，但是彼此各自为战，鸡有鸡道，鸭有鸭道，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双方和平共处，共谋发展就行了。提前打声招呼啊，不过是跟友军客气一下的意思。可李密居然自恃兵多将广，大言不惭，东都还没拿下呢就自封老大，把他当成小弟呼来喝去，这小子还真够狂的。不爽归不爽，可李渊心里很清楚，此时啊，不但不能跟李密翻脸，还必须好好的捧他一番。

一般来说，捧人的手段花样繁多，不可尽数，但捧人者的目的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求人，二是害人，三是利用人。李渊就属于第三个，他想把李密当枪使。李密包围东都，牵制了隋朝大部分的精锐之师，使其难以从东都战场上抽身增援各地。也因此呢，各路反隋力量都沾了李密的大光，而李渊自然也不例外。只要李密拼得越凶，自己压力就越小，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实现入关之计。既然如此，为啥不捧呢？不但要捧，还要大大的捧，不把他捧到天上去啊，也显不出自己。

捧人的水平。于是李渊很快写了回信，回信呢是由温大雅拙笔，李渊定稿的。因为这封信深得捧人之精髓，所以在史上十分有名。我们呢在这里截取部分内容给大家念念。回信说：天生争民必有私慕，当今为慕非子而谁？老夫年逾之命，愿不及此。心待大地，攀林附邑，为帝早应屠戮，以宁照民。宗盟之长，属籍见荣，复封于唐，思荣足矣。焚尽左右，尚需安吉，蒙金之会，未暇补期。那下面呢，我们简单翻译一下，意思是羊群走路靠头羊，草民需要领袖管。放眼当今之天下，这种领袖人物非老弟莫属。老哥，我是半截子入土的人了，不想这些了。人言李氏当为天子，八成就是说您呢。希望老弟好好干，给咱李家人争个脸，老哥我也跟你好好沾点光。到时候我也不敢奢望别的，能保住唐国公这个饭碗，我就偷着乐了。老弟你也知道，现在我手头一大堆事儿，啥时候见面咱们再商量好吗？不但捧了人，还巧妙脱了身。李渊这种低姿态深深打动了李密，李密自己看了不算，还让手下人挨个传阅。他兴奋地对大伙说：唐公这么拥护我，天下不足定矣。此后的李密不负众望，继续率瓦岗众英雄鏖战中原，拖住了东都的20万守军以及外围的大批随军，使其无暇他顾。李密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压力最大，但是做盟主嘛，那就得有做盟主的样子。雨一直下，粮草迟迟没有运来，而刘文静也似乎人间蒸发了一样。不久之后，一个更坏的消息从后方传来，刘武周可能会联合突厥进攻太原。所有的困难一下子堆到李渊的面前，他立即召集众将询问对策。裴寂等人的意见是回防太原，但是建成市民两兄弟不同意，他们希望再等等看。李渊想来想去，最后还是下了撤军的决定，先回太原，以图后举。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澜沧江大峡谷。澜沧江大峡谷是中国最美峡谷之一，雄险如霄的深峡幽谷，晶莹俊俏的梅里雪山，湍急澎湃的江水，给人极大的视觉震撼。澜沧江大峡谷最美的气候是在每年一月到五月，最美看点是阴风口岩墙以及梅里雪山和卡瓦格波峰、雨崩瀑布、雨崩村。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险，这就是壮美的澜沧江大峡谷，中国最美的峡谷之一。此峡谷深长且江水湍急，两岸是巍峨的皑皑雪山，著名的藏地神山梅里雪山就坐落在北岸，如一把参天的匕首，刺破苍穹，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神圣高洁，将高原的壮丽与江南的秀美合二为一。来到位于迪庆州德钦县境内的澜沧江大峡谷，可观赏这一条东方多瑙河澜沧江的瑰丽雄壮。澜沧江大峡谷全长150公里，以峰峦重叠起伏、峡谷急流纵横而闻名。峡谷高差巨大，最大高差达4734米，最高处是北岸的梅里雪山的卡瓦格博峰，海拔为6740米。澜沧江大峡谷的景观充满了震撼感，阴风口岩墙是澜沧江铺遇山岩阻挡之后立刻变窄，缩至50米，把江水磨砺成了一把锋利的宝剑，千万年来竟然将山岩劈成了两半。江两岸的岩石平平直直，长达100米，抬头呢只见一线天，而200米高的水位从此一跃而下，排浪。

0: 朝天，轰鸣巨大。梅里雪山屹立于澜沧江大峡谷的北岸，它有13座的山峰，平均海拔在6000米以上，被称为太子十三峰。主峰卡瓦格博峰海拔6740米，如一座金字塔一样，被誉为雪山之神，列为藏区八大神山之一。它是藏传佛教宁玛派分支迦居巴的保护神，据说在布达拉宫顶上仰望东南，就可以见到五彩祥云中的卡瓦格博峰了。梅里雪山上的高山湖泊、茂密森林、珍稀野生动物都是雪域特有的自然之宝，这里非常的静谧，如果有人高声的呼叫，立刻就具有呼风唤雨的效应，所以路过这里的人都不敢高声语，怕触怒了神灵。
1: 德钦在藏语中意为极乐太平。德钦县地处云南、西藏、四川三省区交界处，距离首府香格里拉市182公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核心地带，全县总面积7273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400米，梅里雪山国家公园就位于这里。
2: 这里是德钦县的飞来寺，现在是早上的6:30。我们之所以这么早的时间来到这儿，就是期待能够看到梅里雪山的主峰卡瓦格博的日照金山的景观。虽然是在夏天，但是早上的体感温度非常的低，现在还不到10度，所以我们已经把最后的衣服全部都套在身上了。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来到这儿，就是期待能够看到今天早上的日出。梁辉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2: 那像这个季节都是这种气温吗？这么冷？
4: 我们属于是高山气候带，在这个地方的话它温差很大，即使是冬天它中部的气温可以上20多度，但是晚上气温是0下。
1: 李波是昆明理工大学的教授，从事地质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已有20多年。听他介绍，梅里雪山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横断山脉地区，是绵延150公里南北走向的庞大雪山群，由13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排列而成，而最高峰卡瓦格博峰海拔高度为6740米，是云南省最高的山峰。在地质构造上，梅里雪山由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挤压抬升隆起，地形剧烈起伏而形成的高山和冰川地貌，深切的峡谷、高耸的雪山、4000-5000米的海拔落差，使得这里气候非常复杂，尤其是在雨季更是变化莫测。
4: 这个梅里雪山它在这个地方的话，在我们看见的这样一个区域范围里边是这样一个命名的，但是整条山脉的话它实际上是叫别洛雪山山脉。太阳刚刚从东边起来的时候，那么山尖上是刚刚日出的时候能够照到，就是然后那个时期的阳光它是偏黄的，金黄金黄的，所以说早上如果说你能够有幸看见的时候的话，阳光直射到这个6000多米以上的这个山峰，就形成了金山。
2: 那据您的经验来说，什么季节看到日照金山的景观希望会更大一点呢？
4: 那就是在每年的10月份以后到次年的5月份，那么这个是季节，在我们这个地区来讲相对叫做旱季，也就是干季。那么这个时期的话，它的这个云层雨量就比较小，所以说看到的就透亮度啊各方面的就比较好得多。
1: 李波老师介绍，海拔6740米的主峰卡瓦格博至今仍是人类未能征服的处女峰。梅里雪山是中国发生雪崩最频繁的雪山，1902年至今，人类10多次攀登卡瓦格博峰都以失败告终。山间被层层云雾环绕，只有在云层流动时，偶尔从间隙才能瞥见雪山的神秘面容。虽然这次没能看到日照金山的景象，让我们感到有些遗憾，但是层层云雾增添了更多的神秘感，让我们更加期待走进它。
0: 位于卡瓦格博峰南侧的雨崩瀑布，雪水从1000米悬崖倾泻而下，溅起无数的水花，在阳光的照射之下，云蒸霞蔚，映出一道道彩虹。雨崩瀑布的水纯净至极，能够抵挡人的灵魂，因此呢，在朝山者的心中是无比神圣的。许多朝山者受其淋洒，以求吉祥。据说有灾祸的人是淋不到瀑布的水的。
1: 随着一步步

0: 接近神铺，空气的湿度越来越大，脚下的路也更加湿滑。冒着山雨，经过7个小时的攀登，我们终于到达了梅里雪山深处的神铺脚下。
1: 真的是太壮观了！刚才我们一路上来确实也非常的辛苦，但是当我们看到神铺的时候，觉得一切疲劳都是值得的。
0: 雨崩神铺发源于梅里雪山峰顶。冰川融水汇集成溪流，从海拔4000米高的悬崖倾泻而下。山峰过处，有时凌空置地，有时贴壁而下，变幻万千，让我们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2: 这个地方啊，至少有1-2百米高，下来有2股神水从山上啊下来。我们这个现在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当年留下来的冰斗的位置。啊，一般冰斗的厚皮都是很陡很陡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在的冰斗，你看我们上来之前看到上面那个雪山上，它也挂起来的一片一片的白色的，实际上它就是装在冰斗里边的那个冰雪，啊，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处在一个冰斗里边的这样一个地貌位置上。
0: 雨崩神铺的水源来自于主峰卡瓦格博峰南侧的神女峰和武官峰。神女峰是仅次于卡瓦格博的第二高峰，海拔6074米，武官峰海拔5470.5米，因形似法官而得名。两峰并肩而临，冰川融水交汇在一起，流入下方的巨大冰斗，形成眼前的瀑布。
1: 像这个神瀑啊，就或者说是像这个冰川地貌，对于梅里雪山来说，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啊？
2: 对于梅里雪山来说，它这样类似的这种现象的话，应该是还是很多见的，但是要形成那么大的这个冰斗的话，它确实需要特有的这个地质条件。那么特有的地质条件就是我们刚才上来看到的，从那个地方开始出路，整个都是花岗岩体。那么花岗岩体由于它很坚硬，它只有在重节里或者是有构造的地方呢，产生那个热胀冷缩，冰雪每年的交融的话，风化非常快，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冰斗。
0: 雨崩在藏语中以为经书，当地认为到雨崩神铺下沐浴是一种洁净心灵的修炼。站在神铺脚下，抬头仰望清澈凛冽的瀑布从天而降，听着奔腾不息的水声，自然的力量再一次让我们震撼。
3: 值得一提的是呢，生活在澜沧江大峡谷一带的人们长期与恶劣的客观的环境做斗争，从而创造出了一项震撼世人的发明，那就是篾索桥，也就是用竹篾编制的绳索桥。过桥靠一个大竹筒从篾索上划过。过去呢，江上没有桥梁的时候，人们呢靠此来运送人马财物，十分的惊险。直到1946年，商人出资修建了第一座桥浦桥，才结束了溜桶江的历史。澜沧江呢，冬季清澈，夏季浑浊，这是由于呢冬季大雪覆盖，江水未注入雪水，故而清澈。到了夏天呢，随着冰雪的消融，江水就变得浑浊起来了。梅里雪山呢，被当地人是视为神山的。每年的秋末冬初，大批的藏族群众前往梅里雪山朝圣。届时呢，大家如果去到梅里雪山的话，就可以看到壮观的朝圣人群。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在河南洛阳老城十字街头，井水豆腐的叫卖声逐渐唤醒城市的热闹和生机。这让来自1500公里外广东梅州的客家人温慧芳倍感亲切。
1: 我们家那边豆腐也挺有名的，听到洛阳这边喊卖豆腐的叫卖声跟我们家的就很像啊。我们家卖豆腐的一般都喊太有福睡菜太有福，就音调感觉就挺亲切的。
0: 西晋末年，为避北方战乱，大批中原汉人衣冠南渡，洛阳正是最主要的迁出地，遍布世界各地的客家人也因此自称为河洛郎。
2: 精彩呀。
0: 今年三

0: 32岁的温慧芳，如今定居河南洛阳。这首《月光光》是她最爱给孩子哼唱的客家童谣。从小长辈就告诉她，河洛地区是客家人最早的故乡。
1: 月光其实跟洛阳就感觉有点像，像我们说月亮就叫月光，像洛阳有时候不是也把月亮叫月光。
0: 乡音难改，故土难离。洛阳理工学院教授、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扈耕田说，洛阳雅言是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至今我们依然能在洛阳和客家的一些方言中找到诸多关联。
2: 现在我们河南河洛地区的人都把太阳称为日头，就是客家的话当中太阳仍然是日头，这就说明了在当时的这种雅音当中它是存在着日头这样的一个词汇啊，用它来指太阳。还有我们说这个水滚啊，我们都觉得是方言，但很有意思的发现，那客家人他也说水滚。
3: 说个二八姑娘上绣楼，绣不着难。
0: 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洛大鼓《二八姑娘上绣楼》，演唱所用的正是当下的洛阳话。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安峰说，今天的洛阳话与古代的洛阳官话早已大相径庭。
4: 洛阳后来他经历过几次大的战乱，导致了我们洛阳当地的文化包括我们的语言都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要想寻找当年洛阳特别是西晋左右洛阳的传统的这些文化包括语言，那么现在的客家话反而更加接近当年河洛地区的这种语言。
0: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4: 洛阳，
0: 这里是无与伦比的13朝古都，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这里更孕育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岁月从来不曾远去，它深藏在厚重的山河大地里，也留存在洛阳人的唇齿间。它几度沧桑繁华，如今又将随风起舞。
5: 归雁洛阳边，
6: 归雁洛阳边，
7: 归雁洛阳边。

0: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点火！火！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9年的许志安发行了《相信爱情》，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在香港乐坛站稳一线，所以这张专辑由顶尖的音乐人联手打造，主打苦情路线，非常精准地抓住了市场的情绪，一经推出就大爆，也让许志安在普通话市场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级代表作。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是这张专辑的核心主打，也是许志安职业生涯最具代表性的神曲，歌词直白戳心，歌曲当年横扫各大榜单，成为 KTV 必点的苦情歌，也让许志安彻底打开市场，这首歌的传唱度至今居高不下。

2008年的薛凯琪发行了专辑 It's My Day， 华纳唱片为他集结黄金阵容，特别邀请方大同合作，打造出了复古灵魂乐的风格，既保留了他的甜美灵气，又提升了音乐质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他们合唱的这首复刻回忆改编自经典的英文老歌，方大同负责作曲和改编，曲风非常复古，也很有灵魂乐的质感，旋律更加的浪漫温柔，两个人的声线一甜一柔，默契十足，把怀旧的情绪和现代都市感完美融合，成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男女对唱之一。

一个人失忆是这张专辑的抒情主打，歌曲讲述失恋之后想要逃避宁愿失忆的心情，旋律伤感抓耳，歌词细腻戳心，传唱度很高。

2008年的品冠发行同名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无印良品解散之后，品冠以温柔男声立足乐坛。这张专辑由他亲自深度参与制作，走温暖治愈的抒情路线，歌词贴近生活，情感真挚，延续了他暖男情歌王子的定位。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品冠作曲，歌词讲述了从不同情感经历当中学会成长、懂得爱的故事。旋律温柔舒缓，唱腔干净温暖，充满了叙事感，像是在轻轻地诉说人生回忆，治愈又走心。

下一首来听到 Decca Jones 泥土，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慵懒迷幻的摇滚风格，主唱郑静茹嗓音沙哑慵懒，歌词也以泥土为意象，探讨生命坠落回归和平静，气质文艺而深沉，适合晚上的时候独自听，也是独立乐迷口碑极高的新作。

接着来听到许哲佩《微光》，延续了他擅长的精致治愈系创作，编曲轻柔简约，以钢琴和弦乐打底，编曲轻柔简约。许哲佩以空灵干净的声线唱出了在黑暗当中等待希望，相信微小光芒的力量，情绪温暖又有力量，像黑暗当中的一束光，很适合迷茫低落的时候聆听，治愈感十足。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嘿。

血士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声动林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穿越千年时光，
12: 推开历史之门，
11: 打捞人间烟火，
12: 走进市井巷陌，
1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1: 人间烟火，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基。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在风光旖旎的八大菜系中，浙菜如西湖龙井般清香隽永，富有文人气息，展现了江南的灵气与雅致。我们回到了风景如画的浙江，这片孕育了吴越文化山水清丽的土地。浙菜如同西湖龙井一般清香隽永，富有文人气息。杭帮菜的清鲜，宁波菜的咸鲜，绍兴菜的醇厚，共同构成了浙菜的丰富内涵。在西子湖畔，在雁荡山间，一道道佳肴都透着江南的灵气与雅致。浙菜讲究清烹慢调，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一块一柱间品味浙江的山水之美与人文之韵，为我们的美食之旅点上一个清雅的赞美。
14: 每天为制作名菜西湖醋鱼，杭州楼外楼的厨师都会到西湖边来挑选合适的鱼。最传统的西湖醋鱼必须是草鱼，在西湖靠近孤山一侧的网箱里已经饿养了3天。饿养这道必不可少的程序

0: 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烤鱼经过饿养，去除了泥腥气，肉也变得紧实。最合适的鱼长不过尺，重量不超过1斤半。只有符合这些苛刻条件的鱼，才能制作西湖醋鱼。浙菜以制作精致讲究见长，每年都会有许多全国各地的同行到浙江来研讨学习。位列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浙菜，究竟有何独特的魅力？这挥毫泼墨的手，同时是一双拿菜刀的手。切一斤肉片只需要25秒，一斤肉丝也仅要1分钟。这位不仅名满浙江，在全国餐饮界也赫赫有名的名厨叫胡中英，一双手曾经烹调出无数美味佳肴。
1: 这代表火，所以火焰我是闭环的，从下面画上去。我觉得
2: 这个字就是
1: 喷字。
0: 烹饪是一门古老的技艺，中国菜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烹饪技术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世界美食之林拥有了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2008年，胡中英以及浙江杭州餐饮界顶尖的烹饪大师们难得一见的一起出动，在大洋彼岸展开了一场为期12天的盛宴。那是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杭州市政府共同在联合国举办的中国美食节。联合国举办过无数次不同国家的美食节，但由浙菜代表中国美食在这个舞台上亮相，还是联合国成立60余年来的第一次。浙菜形成于一片特殊的风土，在西湖边有一家与湖光山色融为一体的餐厅，它的店名出自南宋诗人林升题《临安邸》当中的一句：“山外青山楼外楼。”一边用餐，一边饱览西湖美景，楼外楼每天都吸引了无数的游客登门。游客们慕名而来，多是为了这道叫做西湖醋鱼的名菜。
3: 自己喜欢，
4: 好吃。
0: 西湖醋鱼原来叫醋溜鱼，相传来源自南宋时宋五嫂的鱼菜，在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里就有记载。西湖醋鱼还是周恩来总理在杭州款待外宾时必上的一道大菜。长盛不衰的名菜西湖醋鱼究竟有什么制作上的秘密？
5: 是这一刀，因为这一刀的关系到这个鱼的这厚薄，肉厚薄，成熟度均匀。对，
0: 西湖醋鱼最早是用鱼块来做的，后来改成全鱼，所以刀工尤为关键，鱼的处理一定是七刀。西湖醋鱼之所以如此讲究这七刀，是因为它的烹制方法极为简单，沸水下锅，水煮3分钟左右即成。这种方法叫做汆，这么短的时间要把鱼汆熟，关键就在于刀工的处理。鱼在水中汆的时候，火候的把握要相当精确，断生极好，早一分晚一分都不行，在判断的时候全凭厨师的经验。在楼外楼，西湖醋鱼由专门的厨师负责烹制，只有少数几位经验丰富的厨师具有这种资格。很难想象整个西湖醋鱼的烹制过程中竟然不用油盐以及味精，而吃起来咸中有味，淡中鲜，滋味就在于只用黄酒、米醋、酱油、白砂糖和淀粉调出的酱汁里。浙江菜的精致不仅在于西湖醋鱼和龙井虾仁这样的经典名菜，即使是一盘手剥笋里也有不显山不露水的讲究。
6: 然后这个就是手剥笋。
7: 这个如果不用手剥的话呢，你用刀去切，尤其是金属的刀，它太过锋利，然后呢，它切下来这个截面呢，你一刀下去，它里面的汁液马上去来补充这个，然后把这个截面封住，封住以后你就入不了味了。
0: 沈鸿飞，专栏作家，曾在多份知名的报刊杂志拍摄美食专栏，著有《写实主义》《食相报告》等多本美食评论，被誉为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美食评论家。一位追求饮食情趣的人，吃到好的食物会给他带来无穷的乐趣。清明前后正是品尝春笋的最佳时节，每年这个时候沈鸿飞都会前往杭州。
7: 这个江南这一带的饮食它有非常强的季节性，比方说到这个清明前后啊，它就要开始吃春笋啊，因为春笋在这个时候冒出来，而且这个时候的春笋最鲜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一种文化上的习惯，我觉得倒不一定是说你到了这个时候你不吃你就会难受啊，它就是我们跟这个季节沟通的一个道具，一个符号。
0: 孔子说不时不食，这菜非常讲究到了合适的时候吃适合的食物，食在当季，食在当地。竹笋是浙江的一大特产，清明时节的春笋，夏秋时节的边笋，十月以后的冬笋，一年四季不乏笋味儿，笋也就成为饮食烹调中的一个重要原料。浙菜里笋的食用方法也是多种多样。
2: 你这要煮多久啊？
8: 两个小时了。
2: 煮两个小时，然后再拿去水
5: 等一下，
2: 要冲两天。
8: 冲个一天一夜。
2: 一天一夜，
8: 就可以拿去杀。
0: 水煮两个小时，山泉水冲洗一天一夜，再晾晒。这种制作笋干的方法，因为繁琐，已经很少人在做。周启春和老伴儿黄志全是为数不多还在用浙江传统方法制作笋干的人。在笋干制作的最后一个关键过程，黄志全必须一直守在火堆旁边，不厌其烦地翻动每一块竹笋。
1: 然后到时候再
2: 那您这个变成这样要多长时间？
9: 要十五个小时。
2: 十五个小时
9: 慢慢烘，要十五个小时。要二十斤这个毛笋壳了，一次来烧晒一斤根。因为这二十斤呢，剥掉了进了十斤，十斤飞了就轻一斤，十比一，二十比十，这样子的。
2: 二十斤的新鲜笋，不是十斤这个姜，
9: 十斤不好黄是十斤，这晒干是轻一斤，
2: 晒干就成一斤，
9: 这样子的，这个比例，
2: 肯定很好吃，
9: 肯定好吃。
0: 杭州的晋江市场是烹饪原材料最齐全的地方，要做地道的浙江菜，所需要的食材这里应有尽有。浙江是鱼米之乡，吃鱼首先讲究新鲜。
5: 新鲜没新鲜的？新鲜很新鲜的。
10: 这玩意很新鲜。
8: 怎么看呢？
5: 晒很红。
8: 对。红的晒。
5: 因为它晒发黑呢，就不新鲜了。
2: 海产很丰富啊。
5: 对，这种都是呢，应该说我们舟山
2: 一
5: 个带鱼、鲳鱼、黄鱼，就是我们的三个经济鱼类，是我们舟山的，就是最有名的。
0: 原料的采购、食材的选择，在浙菜里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浙菜厨师的宝典《随园食单》中所说，一桌菜肴，私厨之工居其六，买办之工居其四。
11: 做什么用的呢？
0: 浙江产一种名为金华两头乌的猪，皮薄，肥瘦的比例恰到好处。浙江名菜东坡肉和梅干菜扣肉，不用这种猪肉做不出味道来。
1: 现在像五花肉，五花肉，
6: 肥瘦相间，
1: 肥瘦相间，这不能太肥，五成肉
12: 了。一层不是中间割了三线，不是有花了吗？

0: 瘦肩又肥的，要比瘦肩肩的，要五成热。
1: 一层啊。嗯。
2: 浙江地处《黄帝内经》中所说的天地所始生的东方之域，鱼盐之地，自古就有美食的传统。形成一个菜系缺一不可的三个要素：经济繁荣的城市，拥有高超烹饪技巧的厨师，以及懂吃会吃能点评的食客，在这里从来都不缺。浙江名菜数不胜数，大诗人苏东坡不仅给世界文化遗产西湖留下了著名的苏堤，还给杭州留下了一道传承近千年的美食东坡肉。而身为浙江人的金庸，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提到，由黄蓉巧手烹制，令洪七公垂涎三尺的叫花鸡，也是浙江一带流传已久的传统名菜。与风景秀丽的西湖相得益彰，杭州菜典雅精致。但无论是宋嫂鱼羹，还是南方人多不爱吃的羊肉，杭州人的口味里有一种与传统浙菜有别的风味。
3: 我基本上看某个地方的菜，我先研究它的方言啊，就是说它的方言是受哪些影响，基本上菜也受哪些影响，这个基本上我觉得是八九不离十。
2: 在浙江，杭州被称为语言的孤岛，杭州话与浙江其他地方的话均不相同。有一种杭州人爱吃的汤面，将笋片与肉片汆过之后浇在面上，本名为片儿汆，但是杭州人称之为片儿川，语言中带有明显的北方影响。
3: 杭州的话在浙江，它虽然说是叫浙江官话，但是你看杭州到宁波就那么近的地方啊，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但是他们是互相的话听不太懂，反而上海人听宁波话没有问题啊。
2: 800多年前，南宋迁都杭州，把北方的烹饪文化带到了浙江，是浙江烹饪发展史上最难能可贵的一次因缘际会。浙菜得以将本地丰饶的物产和汇聚南北所长的高超烹饪技艺结合，是为南料北烹。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浙菜自成一格，用的调料极少，目的是为了不喧宾夺主，突出食材本身的原味。这是一道宁波名菜——雪菜大汤黄鱼。宁波靠海，黄鱼是主要的海鲜，肉质鲜美。雪菜及雪里红咸菜，宁波人家家家必备。将葱姜与鱼同煎，再与雪菜同煮，此菜汤汁乳白，极为鲜美，口味上咸鲜合一，也是充分体现了浙菜特色的经典菜式。浙菜的菜品形态讲究精巧细腻，这种风格特色同样始于南宋，这在一道温州名菜三片敲虾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将新鲜的虾裹以淀粉，用小木锤轻轻敲击成薄片。温州靠近福建，受闽菜影响较大，多汤菜，这道三片敲虾制作方法则明显看得出福建肉燕的影子，只不过更精致一些。
4: 手势要均匀一点，不要太重。敲好以后呢，一个呢就是能够保持这虾肉的鲜味，而且呢再更加滑，你看滑呢是淀粉起的作用，在水里一串以后淀粉非常滑，然后呢淀粉又能保住虾肉的鲜味在里面，因为在水里串的话虾肉里面的鲜味可能走掉，但经过淀粉的保护以后，它既能保持鲜味又能保持滑嫩，这呢所以这个虾片呢做起来呢也是一个体现了我们浙江菜的制作精细。
2: 虾是至鲜之物，而这道三片敲虾如此不厌其烦，将虾敲成薄片，再用高汤配以青菜、香菇以及笋片、火腿片，煮出一锅好滋味，足见浙菜厨师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融会贯通的美食追求。这是祖籍绍兴的鲁迅先生和周恩来总理都爱吃的一道菜，梅干菜扣肉。即使离开故乡多年之后，他们仍旧忘不掉这种故乡的味道。
4: 我们杭州啊，浙江呢，原材料非常丰富。今天呢，就是腌的啊，这是酱鸭。
1: 这一块的都是
4: 腌制、
1: 腌的、腌的咸的东西。
4: 哎，腌咸的，就是这是酱鸭。酱鸭也是杭州的名菜。这个呢是咸肉，又叫腩肉。
1: 这个就是腩
4: 肉。对。这是非常有名的金华火腿。
1: 金华火腿，这是几年的火腿？
4: 这是3年以上的。
1: 3年啊。
4: 因为火腿必须腌3年以上，它才能入身的非常结实，颜色很红，而且口味很香。
1: 这个。
4: 这是黄玉祥。黄玉祥呢，我们整个浙江应该来说都很喜欢吃。
2: 浙江物产丰饶，新鲜食材应有尽有。为什么浙菜里却多腌咸之物呢？鲁迅先生对于绍兴农家为什么要将新鲜的蔬菜、鱼和笋都晒成干物，也曾颇感兴趣。
3: 其实所有腌制的东西，它当初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保鲜啊。然后呢，时间长了，它变成一种风味啊。
4: 好了，
1: 已经切好了。现在是做这个响啊，
2: 龙井草堂制作了一道绍兴名菜响扣鸡，将响片和鸡肉一片夹杂一片，码放到碗中去蒸。
4: 但是烧这
1: 个现在是食材的味道，通过这个蒸的这个过程
4: 融
1: 合到一起。
2: 响是一个江浙以外地方的人不太用到的词，就是咸鱼的意思。
5: 鸡是活鸡吗？鱼是咸鱼吗？
6: 这个菜应该算是绍兴菜啊，菜应该算是绍兴菜，但是呢，杭州萝卜绍兴种啊，所以呢，就是杭州有很多的是绍兴的那个菜啊，在杭州人也很喜欢，像我们的口味习惯就是一种鲜的和咸的一种搭配。
2: 浙菜也被称为最有文化气息的文人菜。文人雅士的汇聚，使得江浙一带烹饪技艺的发展和烹调特色，反映了文人士大夫的趣味与追求。自宋以来，有关烹饪饮食的著作多为江浙文士所撰。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位著名的杭州才子叫做袁枚，他将40年的美食实践写成一部《随园食单》，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浙江一带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杭州龙井草堂的厨师朱尹峰是一位熟读随园食单的厨师，今天要做一道菜，这道菜的名字叫做云林鹅，是一道有600年历史的传统名菜。朱尹峰的做法完全沿袭随园食单的记载，不加任何改动，用最少的调料来突出食物的原味，正是袁枚极为推崇的。
1: 这个菜有什么讲究？这个菜最大特点是用三把刀烤，小火温，这个把它煨烂。
7: 只用三把刀烤？
1: 对，就三把刀烤。
7: 就是这样的刀烤吗？
1: 对，就是这样的刀烤，每把刀烤是1斤8两。
7: 只用三把这样的烤，把那个鹅煨熟啊？
1: 对，整个时间要3个小时。
7: 那这个稻草也不像能烧3个多小时。
1: 它是用一点一点烧，等到一把烧完以后，再加一点进去，整个过程不能火太旺，火太旺会容易把汤水煮干。那么，它整个鹅的烹制过程它是焖的一个过程，它焖有个最大的好处，它的营养和纤维流失会比较少。
2: 一道名菜传承几百年，虽然只有看似简约的几味调料，背后有着绝不简单的制作过程。
3: 我们中国人把汉字里面把菜叫做菜肴，其实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肴字啊，也不想了解肴是什么意思。其实肴字呢，它是从周易里面来的啊，所以不能把简单的食材称之为菜肴。
2: 饮食之所以是文化，就在于超越了果腹之外另有一番意义在。把食材变成菜肴，所需要的就是高超的烹饪技巧， 从烹饪大师胡仲英的烹字，到龙井草堂珍藏的食字，书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教您看看亚健康的表现。如果突然发现体重下降，不是刻意减肥的话，半年内如果体重下降超过20斤，一定要到医院检查是否患有某些严重疾病。如果是非疾病因素，可能跟压力或者是情绪有关。还有在想吃辣的东西的时候，也可能是亚健康的表现，因为人在紧张疲劳时，口味往往会变重，或者是觉得没有食欲，就想吃些辣的东西刺激刺激。过多食用不仅对脾胃不好，而且刺激性食物有发散的作用，容易耗气，会让人感觉疲倦，降低我们的免疫力哦。
1: 计算机中的硬盘是如何工作的？我们都知道，计算机的记忆是储存在它的大脑硬盘当中。那么在记忆存储的过程当中，硬盘又是如何工作的呢？计算机的记忆其实就是数据。我们这里所说的硬盘指的是传统的温彻斯特硬盘，也称机械硬盘。它的主要结构特点就是在工作时，圆形的盘片高速旋转，磁头悬浮在盘片上方进行数据读取，而不与盘片接触。磁盘的盘体是密封的，里面装有盘片、磁头、电机、电路板等部件。磁盘里的盘片被安装在一个固定的转轴上，工作的时候在电机带动下高速运转。盘片上有一层很薄的磁性介质，数据就记录在这一层上。当需要从硬盘读写数据时，磁盘开始旋转，旋转速度达到额定速度时，磁头就会因盘片旋转产生的气流而抬起，这时磁头才向盘片存放数据的区域移动，并与盘面保持一个微小的距离。这个距离越小，磁头读写数据灵敏度就越高。磁头处于悬浮状态，可以使它和磁性介质层避免相互摩擦损伤。所以在工作时，笔记本电脑尽量不要移动和颤抖。当然，磁头也不能离盘面太远，否则就不能使磁头受到足够强的磁场来读出盘上的数据了。由于硬盘驱动器

磁头的飞行悬浮高度低，速度快，所以一旦有小尘埃进入硬盘密封腔内，或者因受到震动导致磁头与盘体发生碰撞，就可能造成数据丢失，甚至造成磁头和盘体的损坏。因此硬盘的盘体是密封的，在硬盘表面有一个透气孔，但并不与盘体直接相通，而是通过高效过滤器连接到盘体，用来保证盘体内部清洁无尘，确保硬盘安全使用。传统的机械硬盘运行主要依靠驱动马达、盘片、磁头摇臂等机械部件精密配合下进行寻道，找到磁盘上数据存储位置。这一动作至少消耗了整个读写过程95%的时间，相比于这种机械硬盘，固态硬盘的出现大大增强了计算机对于数据的读写能力，无论在响应时间和延迟上都优于机械硬盘。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航空器材中的铝元素，
1: 我是地壳中含量最高的金属元素，平均含量为8.8%。我有密度小、质量轻、比强度大、熔点不高、可塑性强等特点，易于与增强材料复合和进行第二次加工。而由我锻造的铝合金，凭借质量轻、很好的抗氧化和耐腐蚀性能，对减轻交通工具自重，从而降低油耗、提高运输效率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在交通运输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航空器材制造的金属材料中，铝合金用量最多，占比达75%。航空航天铝材主要用了三种基本的铝合金，即高强铝合金、耐热铝合金和耐蚀铝合金。高强铝合金具有密度低、强度高、热加工性能好等优点，其制成的板材、挤压型材、箍件等材料主要用于飞机机身部件、发动机舱、座椅等地方。耐热铝合金则是在合金中形成大量弥散分布且具有热稳定性的稀疏相，需要满足加入的合金元素在液态时固溶度高、固态时几乎不固溶的要求，才造就耐热铝合金，主要用于靠近电动机的机舱、空气交换系统等地方。耐蚀铝合金有着足够高的性能指标，其强度、塑性、冲击韧性、疲劳性能和可汗性都很好，更主要的是具有很强的耐蚀性，这样就可以用于水上飞机。随着科学的进步，航空航天铝合金型材正发展为大型化、整体化、薄壁偏宽化、尺寸高精化、形状复杂化等形态，主要用作飞机、宇宙飞船等航天航空器的受力结构部件，以及直升飞机翼型空心旋翼大梁和飞机跑道。在航空航天领域，要制造轻便灵活、性能优良的飞机，必须要求其材料密度低、重量轻。交通设备使用铝材料比使用钢铁材料重量轻30%以上，且安全系数也有可靠的保障。同时减轻交通工具自重，可降低油耗，提高运输效率，对于降低环境污染有着重要意义。而铝材的一大优势就是可以反复利用，节约原铝生产环节所需的95%能源，与其他材料相比更具环保性，且回收再利用的铝几乎可用在任何领域。铝材正是满足了这些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胃为什么不会消化自己？人的胃消化功能很强大，不论是什么食物，即使是生肉都可以消化掉。如此强悍的能力，是因为胃中分泌的盐酸腐蚀性极强，其浓度甚至可以融化金属锌。而胃中分泌的另一种胃蛋白酶原，能够被盐酸激活转变成胃蛋白酶，是分解蛋白质的高手。因此对于一个健康正常的胃而言，消化一切食物都不是难题。那么胃会不会消化自己？在一个医学实验中，生物学家先提取实验体的胃液置于一个大试管中，再从该实验体中切除一小块胃放入盛有胃液的试管，再把试管放置在37摄氏度的恒温环境中。不久后，试管中的胃受到严重的破坏，很大一部分被溶解掉了。这个实验说明非活

体的胃无法抵御盐酸和胃蛋白酶的消化作用。那么活体的胃是如何保护自身的呢？这全靠胃黏膜给胃设立了三道屏障。胃黏膜内的粘液细胞分泌大量凝胶状粘液，粘液覆盖在胃黏膜表面，形成粘稠的粘液层，能够阻断胃液与胃壁的接触。粘液层含有碳酸氢盐，呈弱碱性，就算有胃液想强行突破也会被中和。同时胃的内壁主要由单层柱状上皮组成，柱状细胞的排列尤为紧密，无任何孔隙，因此即使出现胃液突破了粘液层的情况，这一道肉身屏障也能抵抗住胃液的侵蚀。另外，胃壁细胞经常更新，老细胞不断地从表面脱落，由组织内的新生细胞取而代之。人的胃每分钟约有50万个细胞脱落，胃黏膜层每3天就全部更新一次。所以，就算胃的内壁受到一定程度的侵害，也可以在几天或几小时内完成修复。因此，人的胃并不是无法消化自己，而是在强有力的抵御前提下，即使被消化侵蚀到某种程度，也会立即自我更新修补。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胃病患者呢？这主要是由于人们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酸辣类刺激性食物、暴饮暴食、过量饮酒以及药物刺激都会使胃黏膜受损，致使粘液分泌过少或者盐酸分泌过多，进而导致胃壁受到胃液侵蚀，形成胃溃疡。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少吃刺激性食物，不酗酒，慎用或不用会导致胃损伤的药物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

大风起兮夜纷飞，作者冰立梅。朔风呼啸，旌旗猎猎，狼烟遮天蔽地，又是一场惨烈的厮杀。刀光剑影中，只见一片黑影如乱草般倒伏，多少人死在了他的刀下，说不清的。他已全然麻木了，他坐下的乌骓马，那白得像雪的四蹄早被鲜血浸染得通红，放蹄之处留下片片残红，触目惊心。当他把最后一个拼死抵抗的秦兵的头颅砍杀于马下时，他瞥了一眼那人头，他看到一对乌漆漆的眼睛朝着他冷冷地笑着。不知怎的，他的心剧烈地跳了一下，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感觉。他猛地用腿一夹马肚子，乌骓马仰天长嘶一声，撒开四蹄，径直从那人头上越过去。他在马背上忍不住回过头，那人头竟也转过方向，朝着他不屈不挠的，一对乌漆漆的眼睛冷冷地笑着。见鬼！他低吼一声，策马而去。终于一切都结束了，他率领的楚军大胜，秦军大败，他牵马迎风昂立，霸气冲天。这片战场是他的，都是他的，而天下也将是他的，都是他的。风过处，浓浓的血腥味儿飘荡在空中，久久不散。不远处，漳水河的水墨黑墨黑的。是夜，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遇到一位绝色佳人，他唤她美人。美人回头嫣然一笑，他便彻底丢了魂。他不由自主地跟着美人走，然而美人却始终与他若即若离着，隔着一团雾的距离。他想冲破那团雾，却怎么也不能够。他们走啊走啊，最后来到一条江边，美人伫立江畔，背影袅袅婷婷，如花隔云端。这条江他太熟悉了，隔江而望就是他的家乡。他有些惊诧，想着美人到这里来做什么呢？他想叫住美人问上一问，美人却疏忽不见了。这时候他的身前身后突然冒出许多的草，那些草迅速地抽出长长的茎，每只茎的顶端都系着一个花包包，像蛇信子。他正不知所措着，那些蛇信子一时间竟全部怒放开来，艳红艳红的，如血凝聚而成。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些花竟潮水一般的汹涌起来，瞬息间把他淹没。他大叫：美人，美人！努力想挣扎出身子来，他被自己的叫声惊醒，在床上惊坐而起，大汗淋漓。
随从们纷纷跑进来，他环顾四周，问：“美人？”随从们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说：“将军，您的大帐里并没有人进来过呀。”他愣了一会儿，适才知是做梦了。他冲随从们无力地摆摆手，说一声：“都散去吧。”怅然若失。大帐外月影西斜，几颗星子迷蒙着，像迷茫人的眼。八百里秦川，他一路策马扬鞭前往咸阳，人见之闻风丧胆。那日行至关中，他见一处好山好水，遂让兵们驻扎下来做短暂逗留。三月清寒，然大地上已有了生命的雀跃，光秃秃的枝桠上冒出些许细细的小绒毛，山上的小草们也有了发芽的迹象。遥看一抹抹嫩绿的青烟吹着拂着，恍若梦境。他的心里起了温柔意。这几年间，他转战沙场，厮杀无数，人变得石头般，又冰冷又残酷。不过才二十四五岁，他早已练就的刀枪不入，冷峻威严。此刻，这些青烟般的小绿，像温软的小手指，撩拨着他的心，软软的。他预感着要发生一些什么，坚硬的心里竟有种莫名的期待。他决定随便走走，也只带了三两个随从，信马由缰的，他就走到了关中的一个小集镇上。正逢赶集，集镇上一派热闹，这边在耍马戏，那边在变戏法。乱世浮沉，小老百姓也总得寻得一隅，过他们自己的日子。他远远看着，竟有些动容。突然，一阵婉转清丽的弹唱飘进他的耳里。大风起兮夜纷飞，大雁飞兮云渺渺，妾欲寻君去，却不到山高水又阻。他循声望去，看到一红衣女子手抚瑶琴，当街弹唱。女子正当青春妙龄，生得花容月貌，一双乌漆漆的大眼睛尤为动人。他一见倾心，一曲终了，余音袅袅，围观者叫好一片。女子起身道谢，风姿绰约，

隔着人群，他的目光擒住了他的目光。他嫣然一笑，他立即如禅定了一般，不知身在何处了。他八尺男儿的身躯冲他弯下去。他说他名唤鱼，他便牵起他的手，低头轻轻地唤他：鱼，鱼，鱼。一生从未有过的温柔，他全给了他。他说他父母早亡，本是到关中来投亲的，然他找寻了很久，也没找到他要投奔的人，只得暂时栖息在这小镇上，卖唱糊口。他怜惜万分，他说：从此后，你有了我，不会再孤零零的了，我也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苦。他一双乌漆漆的眼睛看着他，轻轻地叹息一声，如落花一般。这声叹息让他的心温柔地疼起来。他说：鱼，你相信我，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我会给你全世界。他轻轻摇摇头：谢谢将军，我不需要全世界。但他还是抱了他的瑶琴，跟了他。他骑他的战马，他入他的营帐，他为他载歌载舞。一袭红裙过处，旌旗涟漪无数，见者无不为他迷倒。他的兵们都伸直，将军的身侧来了个虞美人，能歌善舞，貌若天仙。有他在身侧，他变得越发骁勇。他说：得他，如得一半天下。他有善观星象的谋士，见到他，脸色却骤变。谋士旁敲侧击，跟他讲商纣王与妲己的故事。谋士说，他将是他生命中的劫。他勃然大怒，宰杀了谋士。他是见不得别人说他一点点不好。他宁负天下人，也不要负他。他乌漆漆的眼里蒙上泪。他不解他为何要流泪。他搂紧他问：鱼，你还想要什么？你要的，我全都能给你。他轻轻摇头，再摇头。他以为他不信，哈哈笑着，一把将他抱上他的骏马，嗖一声，扬鞭飞奔。至一山岗上，他让马停下，在马上挥鞭遥指前方，问他：鱼，你可知道那是哪里？那是秦都咸阳。鱼，我将挥军直捣那里，杀他个片甲不留。鱼，到那时，秦宫里所有的奇珍异宝都将是你的。他默默听，双肩怕冷似的颤抖个不停。他一个人走进一片深山老林，天黑咕隆咚的，星子在他头顶上闪着诡异的光芒。他很害怕，他不知道这是哪里，他似乎在找他。他叫：将军，将军。但张着口，愣是发不出一点声音。

突然，一个身穿盔甲的无头黑影朝他走过来。那黑影的手上竟提着一颗鲜血直滴的人头。他吓得转身就逃，却被身后的声音绊住了脚。鱼儿，别怕，是我。他对这声音太熟悉了，他从小是在这声音里泡大的。神府大院里，他和他并排坐在一棵花树下，他教他读书识字，温热的气息和着他的脸。野外，他教他骑马狩猎，毛茸茸的胡须扎着他的脖颈。他请人给他制作瑶琴，用上好的木料。一些时光里，他抚琴，他高歌。他呷一口酒，笑眯眯看着他，说：“为父此生得了一个鱼儿，足矣。”粗犷的一介武夫，对着他竟有着万般柔情。这一切却转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如同幻影。昔日的神府早已人去楼空，荒凉败落如古墓。鱼儿，是他杀了我，是他。那声音字字铿锵。他惊回头，无头黑影慢慢遁去，天地间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回响：鱼儿，是他杀了我，是他。他泣不成声，他被惊醒，看到他哭，他惊慌失措，急急问：我的鱼，你怎么了？他战果连连，天下眼见着成了他的囊中之物。他带着他一路东归，春风得意马蹄疾，他却无半点喜色，眉头越发深锁，愁容难消。他不解，问：鱼，这到底为何？为何？他不语，回望身后。身后，他的兵走得七倒八歪，长途的奔波厮杀，兵们太劳累了，急需安营扎寨，补充给养。小水河的水在前方闪着粼粼的光，他远远望着那水，发一会儿愣，突然朱唇轻启：大王，我们在这里歇歇吧。他大喜，他终于肯说话了，肯对他提要求了。他忙传令下去，吩咐他的兵们驻扎下来。他说：鱼，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只要你高兴。虽然他心里面知道他们绝不能在此久留，粮草严重不足，他们得速速赶路去筹备粮草。是的，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他搂紧他，再次温柔地在他耳边轻轻说。他怕冷似的抖起来。垓下的大帐里，他为他烹酒，他兴奋地连连痛饮。他裹在一袭红斗篷里，为他且歌且舞，唱的竟是楚地歌谣。他一惊，

握在手里的杯子啪地落了地。鱼，你怎么会唱楚地歌谣？他问。他笑答，因为妾是楚地人呀。他的心突然很疼地揪了揪。这么久了，他对他掏心掏肺，竟不知他是楚地人。原来他从未对他打开过心扉。军中多有楚地人，闻听他的大帐里传出楚地歌谣，如黄鸟鸣啭，一时间勾起思乡情结，竟都不能自已地跟着哼唱起来。起初声音很小，后来声音越来越大，浩荡激越，四面楚歌。正在这时，营外突然传来厮杀声，有兵慌张进帐来报：大王，汉军来犯，人数众多，来势汹汹。他慌忙出帐，点兵出阵。兵们哪里肯听，都纷纷放下武器，丢去盔甲，闹着要回家。他败了，败得很惨。他带他逃奔。这个时候，他害怕的不是失去他的权利，而是失去他。鱼，我不要什么江山了，我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们去做一对隐士的夫妻，可好？他说。他不语，只一任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他们逃奔到一条江边，隔岸就是他的家乡。浩渺的水面上空无一物，他们过不去了。追兵却越来越逼近，他凄然一笑：大王，这是命数。且让鱼再为你舞一曲吧，他说。说完，他婀娜起舞，唱道：大风起兮夜纷飞。舞至他跟前，他突然抽出他的佩剑，抹向自己的脖颈。他说：大王，今生我欠你的，我用命来还。来世，鱼一定等你。原来，是他给汉军传递了情报，引得汉军一路追来。亦是他，用一首楚地歌谣瓦解了他的军心。他做梦也没想到，漳水河畔，他最后宰杀的一名秦军大将，竟是他的父亲。他想阻拦他，却已经来不及了。他抱他入怀，泪流满面，追问：鱼，你爱过我吗？他努力睁开眼睛，微微笑，笑着笑着，那眼睛就闭上。他的身下开出一大片花来，艳血一样的，他呆呆地看着，缓缓举起了剑。风起，他与他的血消融在一起，一片血色的花儿，汹涌澎湃地摇曳着，映红了半边江。

0: 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1: 扬旭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3: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4: 来来来，胳膊上准备啊！
5: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6: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5: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6: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7: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5: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8: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6: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5: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6: 他们在努力感知。
5: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6: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9: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6: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3: 加油！加油！
1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5: 家乡，我回来了。
1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话题。

0: 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26集。真没想到，吴孙府后来发现的这个人才，也就是涂维月，确实很有能力，办事比较有章法，而且很有主见。他坚持的主见甚至数次使吴孙府退让，并且改变了看法。现在涂维月盯着桂长林，因为桂长林伸出了拳头。你这光棍那么简单，你难道不会想想工人们听说薛宝珠得了生赏会发生什么举动吗？他们也要不平，群众就会反转来拥护姚金凤。
2: 可是姚金凤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拥护啊？
1: 长林，慢点说，难道不行吗？我不是早就说过三先生总要给人家公道吗？你们现在应该就去活动，在我面前啰嗦一点用处也没有。钱宝生的嘴巴我们要公开的打他一次，你们要信任我是帮你们忙的，明白了吗？去吧。涂维月说完就拿起一张纸来写预定的布告。此时汽笛叫又响彻了全场，女工们陆续进场来了，车间里人声就像潮水一般汹涌起来，但这次的潮水却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涂维月布置好的另外一条路。吴孙府从工厂出去就到了银行工会，除了星期日是例外，他每天总到这里吃午饭带便和朋友们碰碰头。在愉快的应酬谈笑中，他这顿午饭照例要花去1小时光景。今天他走进了那华丽的餐室，却是兜头就觉得沉闷。今天和往常不同，没有熟识的笑容和招呼纷然宣布了他的进门。餐室里原也有7、8个人，可都是陌生面孔，有几位夹在刀叉的叮当声中谈着天气，谈着战争，甚至于跑狗场和舞女，显出了没有正经事可说，只能这么信口开河的消磨着吃饭的时光。靠窗有3个人聚在一桌子，都是中年，一种过惯了吃租放债生活的乡下财主的神气满面可掬，却交头接耳的悄悄地商量着什么。吴孙府就在这3位的对面相距2个桌子的地点检定了自己的座位。窗外依然是稠浓的半雨半雾，白茫茫一片，似乎繁华的工业的上海已经消失了，就只剩着餐室的危楼一角。而这餐室里却又只有没精打采沉湎于舞女跑狗的4、5位新式少爷，3位封建的土财主，以及吴孙府。而这时的吴孙府却又在3条火线的威胁之下。吴孙府闷闷地松一口气，就吩咐侍者拿白兰地。 发狠似的接连瞎了几口。他夹在三条活线中，这是事实，而他既已绞尽心力去对付也是事实。在胜负未决定的时候，去悬想胜后如何进攻吧，那就不免太悬空；去筹划败后如何退守或准备反攻吧，他目前的心情又不虚。况且还没知道究竟败到如何程度，则将来的计划也绝无从下手。因此他现在只能姑且喝几口酒，他的心情有些像待决的囚犯了。酒一口一口吞下去，心头好像有点活泼起来了，至少他的听觉富有异常敏锐。那边交头密语的三位中间，有一位嗓子略高些，几句很有背景的话便清清楚楚落进了吴孙府的耳朵。到这地步一不做二不休，我是打算拼一拼了。什么胜仗？是多头方面造谣。你知道赵某人是大户多头，他在那里操纵市场，我就不信他有那样的胃口吃得下。说这番话的人侧面朝着吴孙府，是狭长的脸，有几经月牙似的黄须。他的两个同伴暂时都不出声，一手托住下巴，一手拿着咖啡杯子出神。后来这两位同时发言了，但声音很小又杂乱，只从他们的神气上可以知道他们和那位月牙须的人发生了争论。这三位都是滚在公债投资里的，而且显然是做着空头。吴孙福看表，到一点钟只差十分，陆续有人进来，然而奇怪的是竟没有一个熟人。他机械地运动着他的刀叉，心里翻上落下的却只有那位月牙须狭长脸的几句话。这是代表了多数空头的心理吗？吴孙府不能断定，但市场情形尚在互相挤压，尚在混沌之中，却已十分明白。他想到今天在此地所以碰不到熟人，也许原因就是为此。他一个人逗留在这里没有意思，于是他将菜盆一推，就想站起来走。不料刚刚抬起头，就看见前面走过两个人，是熟面孔啊。一位是韩梦祥，交易所经纪人，而且是赵波涛的亲信；又一位便是李玉婷。韩梦祥也已经看见吴孙府，便笑了一笑，走近前来悄悄地说了一句：想吃不下，老赵发脾气。什么？发脾气？吴孙府虽然吃惊，却也能够赶快自持，所以这句问话的后半段便依然是缓和到不惹人注意。

0: 小鱼不要，要大鱼，宁可没有。看吧，两点钟这一盘便见输赢。韩梦祥还是低声说，又微笑转眼去看李玉婷。此时那边三位中的一位白胖胖的矮子抖得站起来，连声唤着：
1: 哎，梦祥兄。
0: 月牙须的一位和另一位依然头碰头的在那里说话。韩梦祥对吴孙府点点头，就转身走到那边去了。热闹的谈话就开始，不用说，是议论交易所市场的情形。这里吴孙府就请李玉婷吃饭，随便谈些不相干的事。吴孙府脸上很有酒意了，忽然想起张素素的事，就问李玉婷：前天听佩瑶说起你和素素中间有了变化。
2: 啊，本来没有什么，谈不到发生变化。
0: 李玉婷扭捏的回答，想起范博文和吴之生他们说过的一些讥诮话，心里又不自在起来。可是吴孙府并没理会得，喝了一大口汽水，又笑着说：
2: 阿苏是骆驼不羁的，就像他的父亲，机灵精明，又像他已故的母亲。玉婷，你不是他的对手。
0: 李玉婷只是干笑着低了头对付那条鸡腿。从那边桌子上送来了韩梦祥的笑声，随即是杂乱的四个人交错的争论。可是中间有一个沉着的声调却一点不模糊，是这么一句：
2: 云强，你只要多追几担粟米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于是就看见那月牙须的狭长脸一晃，很苦闷地回答了一句：
2: 今年不行，到处抗租暴动。
0: 以后就又是庞杂的四个人同时说话的声音。吴孙府皱一下眉头，把手罩在酒杯口上，看着李玉婷的脸孔问道：
2: 你听到什么特别消息没有？
3: 听得有一个大计划正在进行，而且和你有关系。
0: 李玉婷放下刀叉，用饭巾抹嘴，随随便便地说：
2: 啊，同我有关系的大计划吗？我自己倒不晓得呢。

吴孙福也是随口回答，又轻快的微笑。他料想来，李玉婷这句一定是暗指他们那个信托公司。本来这不是什么必须要的秘密的事，但传扬的这么快，却也使吴孙福稍稍惊讶了。然而李玉婷接着出来的话更是惊人。哎，你弄错了，不是那么的。大计划的主动者中间没有你，可是大计划的对象中间你也在内。说是你有关系，就是这么一种关系。我以为你一定早就得了消息呢。哦，可是我老是完全不知道啊。他们弄起来成不成可没一定，不过听说却有那样的野心。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是金融资本家打算在工业方面发展努力，他们想学美国的榜样。

0: 酒红的脸更加亮晶晶起来了，他那轻敌的姿态，也许就因为已经有了几分酒意。但是，同样有几杯酒下肚的李玉婷，却也例外的饶舌。他不肯服气似的说：“孙府，太把他们看得不值钱了。他们有这样的野心，不过事实的基础还没十分成熟罢了。” 但酝酿中的计划很值得注意，尤其因为背后有美国金融资本家撑腰。听说第一步的计划是由政界用救济实业的名义发一笔数目很大的实业公债，这就是金融资本支配工业资本的开始。事实上，是很可能的。但是，政府发公债来应付军政费还是不够用。 谈得上建设吗？那是目前的情形啊。目前还有内战，他们希望此次战事的结果，中央能够胜利，能够真正统一全国。自然，美国人也是这样希望的。这希望恐怕会成为事实。那时候，你能说他们的计划仅仅忽视幻想吗？有美国的经验和金钱做后台老板，你能说他们这计划没有实现的可能吗？ 孙府，金融资本并吞工业资本，是西欧各国常见的事。何况中国工业那么幼稚，那样凋落，更何况还有美国的金元想对外开拓呢？啊，这简直是断送了中国的民族工艺而已。吴孙府勃然咬紧了牙关说。 他的酒醒了，他再不能冷静地渺然微笑了，他的脸色转白，他的眼睛却红得可怕。李玉婷愕然不说话，想不到吴孙府会这么认真生气。过了一会儿，好像要缓和那空气，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大概是不行的吧。”
1: 美国还不能在世界上独行其事，尤其在东方，它有两个劲敌。你说的是英国和日本，所以这次的结果未必竟能像金融界那样的盼望。吴孙府眼望着窗外，惘然说：“他此时的感想，可真是杂乱极了。”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刚才勃发的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已经渐渐的在那里缩小，而个人利害的顾虑却在渐渐扩大。终至，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这上面了。可不是李玉婷说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吗？弱者终不免被吞并。 企业界中亦复如此。吴孙府他自己不是正在想吞并较弱的朱银秋吗？而现在，却发现自己也有被吞并的危险，而且正当他自己夹在三条火线的围攻中尚未卜胜败。吴孙府这么想着想着，范围是越缩越小，心情是。 愈来愈淡了。忽然有人惊醒了他的沉思，原来又是韩梦祥，满脸高兴的样子，对吴孙府打一个招呼，便匆匆的走了。那边桌子上的三位随即也跟着出去，叫做云清的那位月牙须的狭长脸，很郑重的拖着脚步，落在最后。
0: 都上交易所去了，今天的交易所，哎，正好比是战场啊。李玉婷望着他们的背影，带几分感慨的意味，这么轻声说，同时又望了吴孙府一眼。侍者拿上咖啡来了，吴孙府啄了一口，便放下杯子，问李玉婷：“那些大计划的主动者光景。” 是美国资本家，但中国方面是些什么人呢？啊，
1: 跟着引

狼入室的勾当。听说有尚仲礼和赵伯涛。李玉婷头也不抬的一边喝咖啡一边回答。吴孙福的脸色骤然变了，又有老赵。吴孙福觉得这回的当是上定了，立刻断定什么公债多头公司完全是圈套。他在鼻子里哼了一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可是阴暗的心情反倒突然消散，只是愤怒，只是想报复。现在他姑娘来失败是不可避免，他反又镇定，他的勇气来了。他唯一盼望的是愈快愈好的明白了失败到如何程度，以便在失败的废墟上再建立反攻的阵势。和李玉婷分手后，吴孙府就一直回家。在汽车中，他的思想的运转也有车轮那样快。他把李玉婷的那个消息重新细加咀嚼，近于自卫的感念最初爬进他的头脑。他不能相信真会有那样的事，而且能够如愿以偿。那多半是赵伯涛他们的幻想，加上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夸大狂。不是欧洲有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大战后美国资产阶级的夸大狂几乎发展到不合理吗？而且全世界的经济恐慌不是也打击了美国吗？然而不然，美国有道威斯，又有杨格，难保没有应用在中国的第二道威斯计划。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8: 爱德华·马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印象派画家，他在创作中强调了光影对比，简化了对象的明暗层次，削弱三维的空间效果，追求画面的平面性。所以美术史上通常把他放入印象派画家行列之中。1863年马奈创作了《奥林匹亚》，这幅画于1865年公开展出，似乎在向沙龙绘画公开挑战。奥林匹亚是古希腊神话中众神聚居之地，画家以此为画名，画了一个躺着的裸女，裸女以深色的轮廓线勾出，她既不丰满也不漂亮，背景里还画有黑奴和一束鲜花，朦胧晦涩的画面一直引起人们的猜测，作品的主题是什么呢？通常认为作品具有讽刺与俏皮的特点，旨在反对学院派僵化的画风，至于裸女形象本身则没有特殊含义。但艺术史学者 T.G. Clark 却断言，画面描绘的是妓女，画家想借此表达对性或者道德观念的某种看法，理由是从画面人物的动态就可以推断出来。学者们认为，画面诸多细

节也包含着性与道德的象征意义。裸女头上插着兰花，当时的欧洲人相信这种花具有催情的妙用。黑奴女仆送过来一束鲜花，那通常是客人带高级妓女起床后送给她的礼物。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注意，那就是裸女只穿一只拖鞋。据说在古代欧洲，这表示女性失去了贞操。在画面右部的暗处有只黑色的猫，它弓着腰的动作象征着过剩的性欲。还有种说法认为，奥林匹亚这个名字是当时法国小说里卖春女常用的名字，这也印证了画中裸女是妓女的说法。但是马奈本人却很少对自己的这件作品发表评论，因而作品的真正主题与诸多细节的含义仍待考证。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不拘一格，龚自珍是我国清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1792年，他出生于浙江仁和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从小就喜欢读书，特别爱学写诗。14岁时，他就能写诗，18岁时会填词，20岁就成了当时著名的诗人。他写的诗想象力很丰富，语言也瑰丽多姿，具有浪漫主义风格。他在诗中揭露了清王朝统治的黑暗和腐败，主张改革，支持禁烟派，反对外国的侵略，反对当政者的妥协，充满着爱国热情。龚自珍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在清朝政府里做了20年左右的官。由于他不满官场中的腐败和黑暗，一直受到排挤和打击。1839年，在他48岁时就毅然辞官回老家。在回家乡的旅途中，他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目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不禁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即兴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一天，龚自珍路过镇江，只见街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一打听，原来当地在赛神，人们抬着玉皇、风神、雷神等天神，在虔诚地祭拜。这时有人认出了龚自珍，一听当代文豪也在这里，一位道士马上挤上前来，恳请龚自珍为天神写篇祭文。龚自珍一挥而就写下了《乙亥杂诗》这首诗，全诗共4句。

九州升起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诗中九州是整个中国的代称，诗的大意说，中国要有生气，要凭借疾风迅雷般的社会变革。现在人们都不敢说话，沉闷得令人可悲。我奉劝天公重新振作起来，不要拘泥于常规，把有用的人才降到人间来吧。后来，人们把不拘一格降人才精简成不拘一格这则成语，用来比喻不拘泥于一种规格办法。此外，诗里还引申出万马齐喑这则成语，比喻空气沉闷的局面。身为领导者和决策者，可以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如果自诩思路与众不同，破格启用新人而超出制度、法律法规容许的自由裁量范围，这就是忤逆民意。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范围必须在既有选拔制度及其法律法规的有限弹性中。虽然现有体制下，官吏不是民众直接决定任免，但仍有赖于民意，并应将其贯彻到选拔制度、法律法规中，有利于这些所破格启用的新人，即便真是人才，那也只是上级眼中的人才，而非民众眼中的人才。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又称陶潜，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人。他所以能创作出许多以自然景物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与他的经历和处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405年秋天，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郡的太守派出一名督邮到彭泽县来督察。督邮品位很低，却有些权势，在太守面前说话好歹就凭他那张嘴。这次派来的督邮是一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的旅舍，就派人去叫县令陶渊明来拜见他。陶渊明得到消息，虽然心里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只得马上动身。不料被一个手下拦住，手下说，参见这位督邮要穿官服，并且束上大带，不然有失体统，他会在郡太守面前说你坏话的。一直正直清高的陶渊明再也忍不住了，他长叹一声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全全是乡里小人邪。意思是说，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因为五斗米的官饷向这样差劲的人折腰。说罢，他索性取出官印，把它封好，并且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离开了只当了80多天的县令职位，从此再也没有做过官。从官场退隐后的陶渊明，在自己的家乡种田，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在田园生活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写下了许多优美的田园诗歌。他写农家人生活的悠然自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写自己劳动的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也写农人劳作的甘苦，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不言春作苦，常恐复所怀。然而田园生活既是美好的，也是艰辛的，不劳作就没

有收获，遇到天灾人祸，即使劳作也是一无所获。晚年的陶渊明生活贫困，特别是一场大火把他的全部家当烧毁后，全家人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到63岁时，陶渊明在贫困交加中离开人世。陶渊明的最大成就在于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基础，以自己卓越的诗歌才华，极大地丰富了农事和田园题材的创作。以前诗中罕见的桑、麻、鸡、狗等普通事物，一经他写入诗中，无不生气盎然。而他描写大自然的亲切，亦常常激起人们的无限向往。政坛中少了一位官员，却让文坛上多了一位文学家。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不负世屈言的写照。后来，人们也常把那些在生活中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气节去换取某种物质利益的行为，说成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自古以来，多数文人有傲气或有骨气，而陶渊明则是兼有傲气和骨气的文人。他的名言“不为五斗米折腰”被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津津乐道，视为中国文人不是权贵的典范。然而，我们稍加分析，即可得知，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非不愿向权贵折腰，只是不愿意向他所瞧不起的乡里小儿折腰罢了。

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2: 唐时三百年，李氏二十军，武略横行。
1: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凸显之起伏跌宕。
2: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国行
3: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李渊出兵西京大兴城，在获益遭到了困难。当时天降大雨，李渊粮草不济，刘文静出使突厥却杳无音讯。正在这时，又传来了刘武周可能袭取太原的消息。这么多的困难一下子堆到李渊面前，他思来想去，最终决定撤军先回太原，以图后举。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李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太原是建唐大业的根据地，大后方，绝对不容有失。而且三军将士多为太原子弟，生于斯，长于斯，心系于斯，父母之邦一旦落入他人之手，必会军心浮动。命令下达后，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率左军先行回撤，李世民的右军也整装待发。虽然军令如山倒，但李世民并不甘心就此打道回府。在营中思考了半天后，他决定继续劝说父亲进军获益。但那时候啊，已经晚上了，李渊呢都睡着了。李渊的卫兵挡住了李世民，李世民在外面转来转去啊，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不过他总有办法，片刻之后，他就在李渊的大帐外嚎啕大哭。看他哭的那阵势啊，估计不止李渊，连全军都快被他吵醒了。李渊赶紧把儿子叫进去，大概从小到大都没听儿子这么哭过，怎么能不问个明白呢？李世民成功的说服了父亲，因为在这次劝说中，他提到一个比保卫太原更为关键的问题。他说啊，我们好不容易才组建一支自己的队伍，这支队伍的目标和希望都在前方而不是后方，如果事事考虑退路，我们又怎么能做大呢？这正是年轻人身上一往无前的朝气，李渊不由为之悚然动容。于是就在当晚，

建成市民连夜出发，并把左军召回。7月28日，从太原运粮的队伍来到贾湖堡，这证明太原的安全还问题不大。8月初一，雨停了，雨终于停了。次日艳阳高照，李渊命全军将士晾晒了整整一天的铠甲和军械。8月初三，义军正式对霍邑发起进攻。很明显，如果霍邑守军在城内坚守待援的话，李渊所部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拿下霍邑。所以要想尽快拿下霍邑，只有一个办法，引诱守军出城作战。而要实现这一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守将宋老生身上。这个宋老生啊，其实出身寒微，是靠剿匪一步步得到提升的。在多年的剿匪实践中，他凭着自己的勇敢，先后扑灭了多处匪患。有了这样的经历，他一直认为匪徒就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这一次面对李渊呢，他仍然是这样想的。不管李渊手下有多少正规军，他那些刚刚入伙的义士们必定是他的软肋。正午刚过，李渊率先头部队数百人抵达霍邑城东5-6里的地方。为了引诱宋老生出城，他派建成市民两兄弟带几十名骑兵驰往霍邑城下。很快，站在城头的宋老生啊，看到这样的一幕景象。数十名骑兵在城下大摇大摆四处溜达，其中呢，两个小头目还对他指指点点，仿佛霍邑就是他们口中的一盘菜，他们吃定了。又过了一会儿呢，两个小头目索性啊开始破口大骂，什么宋老生是缩头乌龟之类的话语，一套一套的，怎么难听怎么骂。见此情形，宋老生不由得气炸了肺，他立即果断地下令打开东南两道城门，全军出动。这一来啊，便是有去无回。其实李渊一见随军从城中出动，便命殷开山赶紧回身招呼主力前来。殷开山打马而去以后，建成市民也归队了。不大一会儿，殷开山率义军主力全部赶来。李渊看见宋老生所部一时没有进攻的意思，便对义军下了一道命令，先吃后战，先吃饭，吃完饭再给我好好打。是啊，赶了一上午路了，都饿了，让这些义军弟兄们先吃点干粮垫垫肚子再说吧。这些兄弟们开吃了吗？没有，让李世民给挡住了。他劝父亲收回成命，先打，打完了再吃。为什么呢？你好不容易把敌人诱出城来了，人家一会儿缩回去怎么办呢？机不可失啊。李渊一听有道理，赶紧收回成命，让大伙儿把干粮收起来。应该说啊，李渊还是一个很听劝的领袖，只要你劝的有道理，李渊一般都听得进去。是啊，假如义军正吃着，敌人退回城去了，那不就是白诱敌出城了吗？再假如义军正吃着，敌人冲上来了，这不好消化呀，这两种情况都不好。先吃后战乃是兵家常识，但是先战后吃乃是兵家奇迹。李世民年纪轻轻，却每每见识惊人，卓而不群。不如此，焉能在日后荡平天下，扫灭群雄啊。随军从东南两门出击，针对这种情况，李渊接下来呢便把义军分为两部，中军和左军列陈于城东，自己和建成统领作为主力，右军呢列陈于城南，由李世民统领迎敌。布阵完毕，李渊在第一时间下达了战斗的命令。战斗开始之后，义军曾经一度陷入不利，

这宋老生啊，不愧善战之名，率领隋军拼死顽强抵抗，迫使李渊城东主力开始慢慢的后退。但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民率右军突然出动，从城南高地俯冲而下，策马驰入城东主战场之中。为首两员悍将正是右军大都督李世民及其麾下军头段志玄。右军在背后的冲击恰如一记重拳砸在宋老生的腰上，宋老生疼的是一呲牙呀，只得转头再战这支生力军。岂料这支生力军彪悍之极，尤其那个在城下露过一面的小青年，好像叫李二公子啥的，根本不像一公子哥，倒像是一头猛虎，手舞双刀杀得兴起，居然把双刀都给砍缺了，还有他袖子上那斑斑的血迹。经过一下午的激战，义军终于击溃了宋老生的30000人马。在李世民所部右军的冲击下，义军很快振作起来。而为了打开局面，李渊趁机啊又使了一计。什么计呢？他命人在阵中高呼，我军已经斩下宋老生的首级了。此言一出，义军弟兄们顿时如狼似虎，而获益的守军呢顿时全线崩溃。宋老生见势不妙，赶紧往回跑，跑到城门底下的时候，被刘弘基部下追上，当场斩下首级，这回是真的了。随后李渊命全军乘势攻城，并很快拿下了获益。

站在获益的城头，李渊回望着刚刚发生过激战的战场，数里之内血流满地，僵尸相枕，骨破奇折，刀残枪断，十方日暮，远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千古功业竟如梦幻一场啊。面对这一幕，他禁不住是怆然掩面。乱兵之下，善恶不分，生而何见，死亦无闻，苍苍征民，谁无父母，曝尸荒野，杀之何救？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信哉斯言。就在那一刻，他的内心里暗暗下定了决心，而今以后能不打仗就不打仗，逐鹿天下一定要以德服人。第二天，李渊在获益犒赏三军将士，论功行赏，有人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义军当中啊有不少属于奴隶身份，对这些人的赏赐是否应该比普通平民，就是所谓的良人，降低一个档次呢？李渊听完立即发出指示，凡有功人员，不分高低贵贱，一律平等，只分功劳大小，该赏什么赏什么。在以礼安葬宋老生的同时，他又在百忙之中接见了获益的一大批官民人等，跟西河一样，当场签署不少的散官委任状，并鼓励他们踊跃参军。宋老生手下有一批从西京带来的士兵想回家，李渊为了瓦解西京的军心，不但立马放他们走，临行时还硬塞给他们一张五品散官的墨宝。裴寂等人看见李渊如此大手大脚，急得直跳脚啊，心想您这官封的也太烂了，跟发行纪念邮票似的，到时候进了西京，大伙都揣着您的墨宝要您给转正，到时候怎么办呢？李渊一听啊，哈哈大笑，他说，诸位稍安勿躁，诸位想想，杨广落得个众叛亲离，为啥呢？就是因为他太小气了，我们能学他吗？再说了，我们用这个办法来争取人心，不比打仗强过百倍吗？攻下获益之后，李渊又连取临汾、将郡两地。由于大伙听说大将军李渊一路走

一路撒尾人状，两处守军啊几乎是不战而降。将军长官陈叔达曾想抵抗，但结果被手下捆起来送给了李渊。陈叔达这个人啊不是一般人，他是陈叔宝的弟弟。李渊见到他以后只是安慰并不怪罪，陈叔达便死心塌地地跟了李渊。8月15，李渊来到河东郡境内的龙门县。在这个中秋团圆之日，一个多月没见的刘文静终于赶上了大部队，随同他到来的还有500名突厥士兵和2000匹战马。兵少马多，刘文静圆满完成了李渊交派的任务。李渊拉着他的手啊，又是高兴又是埋怨，他说：你早干嘛去了你啊？你再不来我就急死了。但其实刘文静来的刚刚好，而此时他们下一个目标是河东。

自从刘文静归队以后，李渊在河东境内停留了20多天，这段时间啊，他都干了些什么呢？应该说啊，还是干了不少事儿。比如第一，招降关东群盗。所谓关中群盗，指的是盘踞在西京周边地区的反隋武装。义军方兴，正需壮大势力，这个时候只要能打的，只要肯入伙的，来一波是一波，什么都不嫌。第二，安置三府豪杰。所谓三府豪杰，指的是家在西京一带的世家大户和有志青年。听说李渊所部已经到了河东，他们纷纷渡过黄河前来投军，每天都有近千人。第三，选派在西京周边各城广有人脉的得力人士，命其先行渡河招降当地隋军，以便在大军渡河以后迅速开城出营。第四，大唐将兴，老天爷肯定会有所提示的，于是呢，不妨就搞点灵异事件，以验证天人感应，并广为宣传，好让大伙都晓得。第五，各路豪杰越来越多，但大将军府的编制已经满了，为了安置这些人，李渊又给自己先封了一个大官，太尉。太尉府的建立解决了一批人的编制问题，大伙儿总算有奔头了。第六，建立水军，因为马上要渡河了，水军是必须的。但船从哪儿来呢？据温大雅的记载说，沿河老百姓纷纷提供，不过以李渊的个性而言，应该不会无偿的征用。当然这些呢，都说明李渊正在干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做战时的准备工作。在做好准备的同时，李渊手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分成两派。一派呢，我们可以称之为围城派，以裴寂为首。他的主张是先拿下河东，再渡河西进，理由是河东城池坚固，3万守军尽是隋军的精锐，时刻窥测着义军的动向，并蠢蠢欲动。倘若义军贸然西进，到时万一不能尽快拿下西京，河东的守军必会从背后趁势夹击，义军腹背受敌，前途莫测。这裴老啊，上了年纪了，事事都要考虑退路，这我们也理解。另一派呢，我们称之为渡河派，这就以李世民为首了。他们的观点是扔下河东不管，全军开拔渡河西进，直取西京，理由是兵贵神速啊，义军起事以后连战皆捷，西京守军已经是闻风丧胆，取之并不是难事，倘若在河东城下一味逗留，只会让西京守军做好充分准备，这样便与义军的入关之计背道而驰。在这一次辩论中，李世民还给后世留下8个字：智不及谋，勇不及断。这句话的意思是啊，智者来不及谋划，勇者

还没还手，没等你出手呢，我一拳把你给撂倒了。为什么呢？我比你快呀。啊，总而言之啊，就是要把握时机啊，抢抓时机。对于时机，李世民有一种天生的敏锐，这就是他用兵的一大特点。日后他扫灭群雄的军事生涯中，这种捕捉战机的能力将体现得淋漓尽致。总而言之啊，就是要一往无前，勇往直前。经过考虑，李渊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留下一批人马围困河东，自己亲率大军渡河西进。你就能看出李渊这人的性格了，这是一个很折中的方案。的确，有时候啊，做领导的本领和职责，就是在于充分的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然后搞一个折中。裴老呢，虽然更多的强调了义军的困难，但他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义军腹背受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李世民呢，则更多强调了义军的优势和抢抓时机的重要性，这对于义军做大、完成建唐大业更是至关重要。既然双方说的都有理，所以呢，李渊就得都听。九月中旬，李渊率军抵达河东城下，而河东的守将正是当年参与围剿杨玄感的随将屈突通。这时候他已经因功而荣升为左骁卫大将军，他是隋末少有的忠臣勇将，李渊要想过他这一关呢，确实不容易，所以呢，还是绕过他为妙。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0:86，
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4: 9:83，
5: 苏炳添领先，
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十年，
0: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

0: 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1: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杰海，
6: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7: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0: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12: 航天员黎嘉莹。
11: 是。
13: 5、4、3。2、1，点火！
10: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4: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5: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呢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6: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7: 中国航天舟坚毅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4: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9: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一共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8: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0: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 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1: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21: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

0: 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两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2: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4: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5: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4: 我肯定转移，9个户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了，不用开手机。
6: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4: 洗手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次性的啊，我喜欢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6: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7: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就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6: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7: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6: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8: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他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9: 文化中国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0: 想捞水一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11: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2: 你明了，
11: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心间。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3: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1: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

0: 级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十万封。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
2: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0: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3: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5: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4: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

0: 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在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欣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

0: 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0: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太行山大峡谷。
3: 大约在16到18亿年前，南太行山一带还是一片汪洋大海，随着地壳运动，海洋中的沉积岩数次露出地面又沉入海底。就这么几次沉浮之后，直到大约7000万年前，太行山隆起，至此这片巨大的沉积岩层才终于彻底告别海洋，逐渐抬升，形成了连绵的群山。太行山大峡谷的地形非常复杂，它不仅是一个完整的地貌单元，而且也是中国东部大地构造变化引起太行山快速隆起以及我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形成的见证。整条峡谷呈之字形频繁回转，在主峡的两侧还隐藏着密如蛛网的支峡，形成了峡中有峡、峡中藏峡、峡谷林立的奇峡景观。
2: 太行山秘境有绿浪滔天的林海，耸立着刀削斧劈的悬崖，点缀着千姿百态的山石，悬挂着如练似银的瀑布，隐藏着碧波荡漾的深潭，镶嵌着引人入胜的溶洞，流传着令人神往的传说。太行山大峡谷最美的季节是春秋两季，最美看点是龙泉峡、红豆峡、八泉峡、青龙峡、五指峡、玉蟒峡和白玉潭瀑布。太行山大峡谷呢，地处河南省西北部南太行山东麓的林州市西侧，南北长50公里，东西宽1.25公里，海拔800到1739米，相对高差达1000米以上。境内断崖高起，群峰峥嵘，阳刚尽露，台壁交错，苍溪水湍，流瀑四挂，峰、峦、台、壁、峡、瀑、张、泉，姿态万千，是北雄风光的典型代表，号称太行大峡谷。这里有39严寒桃花开的桃花谷，三伏酷暑水结冰的太极冰山，千古之谜猪叫石三大奇观。阳春风和日丽，万木峥嵘，鸟语花香，盛夏青山绿水，林树青葱，叶茂阴深，金秋红叶似火，山果累累，惹人陶醉。隆冬群山披素，白雪皑皑，垂冰百丈，一步幻景，百里画廊。龙泉峡呢，总长约30公里，除主峡之外还有三条支峡，分别是红豆峡、八泉峡和青龙峡。龙泉峡峡谷幽深，而且绝壁千仞，怪石林立，奇崖峥嵘，重峦叠嶂，瀑布成群，云腾雾涌，万峰符咒，气象万千。红豆峡呢，长达15公里，有三条峡谷，分别是三叠潭、七仙峪和主峡。三叠潭和七仙峪呢，适合风景观光，其主峡适合探险、野营和农家生活体验。红豆峡谷深静幽，绿树绕溪，形态各异的瀑布清俊典雅。这里有国家一级保护树种红豆杉，神奇的香炉山、波光潋滟的双龙潭等自然景观，还有石雕精美的低谷寺等人文景观。太行山的第一峡为八泉峡，山清水秀，奇峰秀石林立，而且泉源溪流众多，峡谷深涧幽深奇险，其中怪蟒啸天、雄狮震山、南极仙翁、河中灵石以及胜利之门等峰林岩石奇

0: 历史上长城所在的山脉是一座天然的屏障，隔绝了长城内外的沟通。如今许多天险被开发成地质公园，让人们一览大自然的神奇。记者孙亚鹏前往太行山大峡谷，那里有一处景观被称作天空之城。乘坐208米高的电梯来到悬崖顶端，我们就进入云雾之中。
1: 从这个地面上水你就能感觉到今天这个雾气有多大，你看这个玻璃板上积了这么厚厚的一层水，沿这个玻璃板你往前看，感觉它一直就伸向这个云雾中，天空之城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2: 对对，悬挂在悬崖间，飘忽在云雾之中。
1: 其实来太行山看这个云雾缭绕的感觉是它的景色之一了哈。
2: 对对对，因为在大泉峡这边主要突出的就是天上观、地上看、水上游和云中行。
0: 来到的是太行山大峡谷的八泉峡，位于山西、河南两省交界处，峡谷南北走向，总面积170平方公里，其和上游的交沟河贯穿全境，以泉眼、溪水、瀑布等水景著称。
1: 现在我们就已经行程来到了太行山大峡谷中，这个雾气现在非常低垂，已经要接近水面了，所以现在抬头看是朦胧的山色，低头呢是清澈碧绿的河水了。
0: 在2.51亿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过程中，太行山也急剧上升，内力外力相互挤压，山体中间裂开缝隙，形成了这个大峡谷。对此王瑜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2: 就比如说咱们在撕纸的时候啊，不可能把这个纸呢撕成那个直缝，它就是成锯齿状的，弯弯曲曲的，所以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峡谷呢也是弯弯曲曲的峡谷，
1: 所以你把它形容成这个大自然撕开的一条峡谷。
2: 对对对对，
0: 长峡蜿蜒11公里，两岸风景如画。王瑜说，在冬天大峡谷里要比外头的气温高3-4摄氏度，夏天则非常凉爽。虽然目光所及除了水就是石头，依然有成片的绿色。
2: 这里吧都是一些石灰岩，都容易侵蚀，容易风化。到夏天的时候下了一夏天的雨，然后都侵蚀透了。到了冬天以后呢，又下过几场大雪，特别是到了极冷的天气以后，它就形成了一种冰障，裂开了。到了来年的春天，有的就是也可能是大风天气啊，把种子给刮过来了，可能小鸟呢闲着的种子落了进来，就长起了树。
0: 八泉峡里最古老的岩石是25亿年前形成的花岗片麻岩。冬天这里很安静，但流水的侵蚀作用也在无声无息地进行着，亿万年来从未停止。因为是避暑胜地，夏天这里的游客更多。
1: 行船到这个位置，你能看到水没有那么深了，发现水下的这个石头啊，这个灌木枝啊，都看得很清楚，特别的透亮了。
2: 因为咱们现在看到都是山泉水，直接都可以饮用的，水质特别的好。
1: 它是泉水。
2: 哎，对，泉水。而且呢是富斯地钠，含丝量最高，含钠量最低，优质的矿泉水。
3: 青龙峡位于大河村西北部的一个山谷当中，以20米高的青龙瀑形成的水帘而闻名。谷内宽敞开阔，植被茂密，玉兔奔月、金鸡报晓、碧石翠柏、莲花台、杨景寨等奇峰突起，山山相叠，千姿百态。青龙瀑溪流瀑飞，青龙峡深处还有水源、莲花台、狐仙洞、马总兵营等景观，可供游人观赏。五指峡东至盘底，西至浮头，长20公里。峡内五指峰高高细细，穿云刺天；石虎峰栩栩如生，傲视群山；神前峰孤山伟岸而孤傲；黑龙潭深邃而幽绿；谷内有潭，峰峦高峻，潭水清澈，是太行山上最为幽静的峡谷。玉蟒峡素有30里画廊之称，以美而闻名。小天桥跨长20余米，临近阴林公路，凌空高悬绝壁之上，仰望恰似天外飞鸿。古寨18盘，曹操留下了千古碑吟《苦寒行》， 峡谷中雄狮、猛虎、刺猬、恐龙、石佛、龟峰、刘秀头像形态逼真，众多景物远眺近观，别有洞天。白龙潭瀑布笔直而泻，镶嵌于三面石墙之中，气势磅礴。黑铜潭瀑布以其高落差，三叠水，三水潭，潭中海底奇景，石经卧溪而优于其他水景。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话音老枪一声吼，三秦大地抖一抖。2016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来自陕西渭南的话音老枪非遗传承人张喜民和几位邻里乡亲闪亮登场，慷慨激昂、荡气回肠的话音老枪，生动地演绎了一声吼尽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
1: 老枪特别的古老，他那个唱腔还是最古老的，他那个乐器还是最古老的，提取的活化石。你现在控制当然秘方，我学的，我小的学时候学的是那个公尺谱，就那个柳雾上上，雾上雾上吃吃，对吧？就是那个。
0: 西汉年间流传至今的话音老腔，原本是传功号子歌，穿越千年风雨，如今铿锵依旧。张喜民是话音老腔第十代传人，他至今骄傲，传唱了这么多年透着泥土味的老腔，依然深得观众的喜爱。
1: 我父亲跟我讲，那个过去老乡黑派的火爆，你看人多到什么程度，把那个围墙啊击倒了，你说那个红火不红？
0: 老腔被称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渭南方言也同样。

0: 毛脚的，逆着望一看毛子儿字楼的，我们原来不理解什么意思，哎，后来我们查了一些资料，这原来是非常文雅古典的一个词语，其实是孔子在骂子路，子路毛手毛脚的，孔子就骂他说毛在子路。
1: 渭南南依秦岭，北临渭水，是800里秦川最广阔的地带，在这里有坚韧挺拔岿然不动的西岳华山，有百川融汇奔腾不息的黄河。李伯说，大山大水养育了一方豪杰英才，也成就了直愣愣硬邦邦但不失古朴典雅的渭南方言。
0: 这里的山硬水硬，十年啊咱感觉不到它的硬，但是百年千年一直喝的这个硬水，这种硬啊是渗到我们骨子里面的。
1: 花音老腔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摇滚，很多人听不懂老腔里的渭南方言，但这来自黄土地的声音却总让人血脉奔张，这声音来自黄土地的回响，是剪不断的乡愁，更是关中人的豁达宽厚和豪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通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长城猛龙 PLUS 正式上市，新车精准

锚定，家庭与泛越野双重需求，提供五座七座双版本选择。现时换新价区间分别为 16.18 万至 19.78 万 ,17.58 万至 20.18 万元。长城猛龙 Plus 物以价而来，传递家不是奔赴远方的牵绊，而是探索世界的底气。长城猛龙 Plus 既需要守护日常通勤亲子陪伴的周全，也渴望打破城市边际，带家人奔赴自然探索山河，而长城猛龙 Plus 恰好契合了这种需求。有棱角，有颜值，更守护温度，能征服山野，亦能安顿日常。作为新能源全场景方壳载 SUV， 长城猛龙 Plus 以超强越野配置致力拓展全家人的生活半径。新车全系标配第二代 HiFi 智能电混系统，前后均配备电控减震器，支持阻尼预瞄系统，可通过 OTA 实现。无论碎石路、搓板路还是坑洼路，都能在毫秒间完成扭矩重新分配和阻尼调节，整个流程顺畅丝滑，高效从容。配合25度接近角、32度离去角、580毫米涉水深度的硬派设计车身，从容应对浅滩溪流、碎石土坡。面对交叉轴或炮弹坑，后桥电控机械牙嵌式差速锁迅速锁止打滑车轮，动力瞬间转移至有附着力的车轮，脱控干脆利落。如行模式与坦克转弯，前者稳住车速让你专注路线，后者锁死内后侧车轮让大块头在窄路轻松掉头。长城猛龙 Plus 通过硬件、燃油技术、电能技术、算法等四大板块的28项技术优化，让开源与节流并行，全面提升纯电续航。长城猛龙 Plus 搭载了一块 44.7 千瓦的大电池，为长续航提供了充沛的能量基础。空气动力学团队则历时15个月开展超过200次 CFD 仿真分析，最终实现了外造型风速系数降低40抗次，配合同级能耗领先的动力系统，最终实现了 CLTC 纯电续航255公里， CLTC 综合续航超过了1000公里，周末想要跨省出游奔赴山海也能说走就走。长城猛龙 Plus 搭载 CoPilot 3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一颗激光雷达、3个毫米波雷达和11个高清摄像头在内的27个感知硬件的监视底座，实现了全场景安全、全场景好用。长城猛龙 Plus 以长达2850毫米的轴距，为空间拓展提供了先天优势。其中五座版储物能力惊人，后备箱容积669升至1691升。二排最放倒近乎纯平，秒变宽奢大床房，全家欢露营小憩，舒适又自在。帐篷、天幕、露营车、烤炉、户外空调等全套露营装备都能够一并收纳。大开口尾门设计让拿取物品更加便捷省力，装备再多也无需取舍。七座版则装备大家庭打造，三代同堂或携亲友通行，一台车能装得下。后排座椅放倒就能秒变露营大床房，为老人孩子休憩提供空间。副驾配备专为国人体型设计的2项电动调节腿托，最大70度开合角可随心调节慵懒休憩姿态，缓解长途乘坐疲惫。创新采用副驾门板无线快充，58大功率保证手机电量时刻在线，告别断联焦虑。二排副驾专属小桌板，即可作为临时梳妆台，也能让孩子在旅途中画画吃零食，不在颠簸摇晃，出行更从容。有棱角更有温度，长城猛

龙 Plus 的上市不仅是一次产品进阶，更是一次对家庭出行场景的重新定义。它将硬派越野与日常实用，让方盒子不再是小众玩家的玩具，而是千家万户触手可及的出行伙伴。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69亿辆，其中汽车3.6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5.59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25亿人。2025年全年新注册登记机动车3535万辆，已连续11年超过3000万辆。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2.01%。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022万辆，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 68.74%。 2025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1293万辆，占注册登记汽车总量的 49.38%， 与2024年相比增加168万辆，增长 14.93%。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5.59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25亿人。2025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2051万人。全国有103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了100万辆，与2024年相比增加了7个城市，其中49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7个城市超过500万辆。2025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4111万笔，其中汽车转让登记业务3841万笔。自2020年以来，全国二手车交易登记量已连续6年超过汽车新车注册登记量。另外，各地公安管理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义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换发临时号牌等业务1.16亿次。自公安部门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件事以来，已有20万名车主通过交管12123UP办理国产小客车注册登记。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从允许练习到允许上路，汽车产业离真正的自动驾驶再进一步。近日，工信部公布国内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涉及两家车企两款车型。人工智能正潜移默化地影响几乎所有行业，大模型机器人风头正盛，自动驾驶无疑是进展最迅速的垂类领域之一。匹配新能源汽车、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具体场景，自动驾驶不仅成为企业的必争之地，也已经在各个维度渗透到普通人的生活。在北京亦庄、广州南沙等自动驾驶示范区，百度、小马智行等企业的无人出租车业务为民众所熟知，这项服务甚至已经进化到 L4 级别，整个体系朝着常态化、营收化发展。拓展到比亚迪、小鹏以及此类获批的北汽、长安等，一众车企也早早加入了自动驾驶测试竞赛。不过，前述各类测试和示范，要么是出租车服务，要么是企业封闭练习，离消费者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动驾驶汽车仍然遥远。而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无疑让消费者的无人车所有权更进了一步。如长安汽车所言，预计2026年一季度进行上路通行试点应用，而国家相关法规及政策正式发布实施后，将开始面向 C 端用户的产品准入和市场投放。自动驾驶的体验是多元的、递进的，而解放双手交给机器的终极梦想，就是在这样一步步探索中实现。整个过程中，有技术的涌现，有爆款的闪现，也离不开政策的审慎。不可避免的是，由于自动驾驶的创新主体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化企业，在展示新成果、俘获新用户的道路上，他们或多或少难以抵挡夸大其词的诱惑。夸大其词又往往与安全和理性相悖。今年上半年，因事故引发的智能驾驶与自动驾驶之变，激荡于整个汽车行业。站在 L2 辅助驾驶往 L3、L4， 不少车企仅在营销竞争上就呈现出危险的割裂。自动驾驶、解放双手等诱惑性的表述，对应着用户手册里密密麻麻的免责条款。安全是汽车智能化发展的前提，效率不能完全放手给算法，在政策约束之下，安全和效率永远不能二选一。近日，官布新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观测标准征求意见稿发布，直指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对备受关注的智能驾驶、加速失控、电动门把手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规定，比如增加了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激活和退出条件，驾驶人手部脱离检测和实现脱离检测等要求被内视为画下辅助驾驶安全红线。面对确定性的未来和不确定性的阶段，任何谨小慎微都不为过。自动驾驶需要批准，也需要批判，该批准的批准，该批判的批判。作为东风汽车倾力打造的高端智慧新能源品牌，蓝图汽车肩负央企使命，深耕核心技术突破，将“十四五”收官之作的重磅答卷投向了豪华轿车市场。近日，蓝图旗下旗舰车型蓝图追光正式上市，售价27.99万元至30.99万元，这不仅是蓝图深耕高端赛道的又一里程碑，更是中国车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品牌。

向上的鲜活注脚，凭借全方位领先的核心技术蓝图追光 L， 为中国汽车产业升级注入澎湃新动能。对于高端新能源用户而言，补能效率与续航能力是核心关切，蓝图追光直击这一痛点，搭载全域800伏蓝海智能超混技术，成为首款聚齐800伏超混系统、5C 超充与63千瓦大容量电池的 PHEV 轿车，纯电续航突破410公里，刷新行业纪录。其 5C 超充可实现12分钟完成 20% 至 80% 的补能，即便在零下25度极寒环境下仍稳定高效，使用户告别新能源汽车的里程焦虑与补能焦虑，用技术创新重新定义高端混动轿车的性能标准。在绿色出行成为全球共识的当下，蓝图追光 L 以高效节能践行央企责任，全新混动专用发动机热效率高达 45.18%， 百公里亏电油耗低至 4.9 升，同时保持5秒级溃电加速性能，实现了性能与节能的完美平衡，让高端用户在享受强劲驾控的同时践行低碳生活理念，为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解决方案。安全是高端汽车的底线，更是蓝图的核心竞争力。蓝图追光 L 构建起全域安全防护体系，车身采用超高强度龙式骨架，配备2000兆帕一体式加强门环与热成型车门防撞梁，打造坚不可摧的被动安全屏障。琥珀电池 2.0 通过6倍国际托底充气测试，创新无管路通包干湿分离设计与热电器三层隔离技术，实现4步的安全标准。24小时云电池医生更能提前3小时预判热失控风险，为用户带来全场景全天候的安全感。当代高端用户对汽车的需求早已超越工具属性，更追求文化认同与精神共鸣。蓝图追光 L 以天地鲲鹏为设计原点，将极润雅的东方美学融入产品基因，凭借独特的文化表达斩获2025年设计大奖铂金奖，让中国汽车设计站上国际舞台中央。这不仅是设计层面的突破，更是中国文化自信在汽车领域的生动体现，为高端用户提供了兼具美学价值与文化内涵的选择。车长5125毫米，宽1985毫米，高1522毫米的车身尺寸与3010毫米的轴距，为东方美学的呈现提供了充足空间。鲲鹏展翼前脸透露出磅礴气势，积水3000 LED 大灯蕴含灵动韵律，20英寸光辉轮毂与悬浮车标则尽显细节质感。6种涵盖双拼与纯色的外观配色，既满足高端用户的个性化审美，又将东方文化的从容与大气融入其中，实现了神与形的完美统一。蓝图追光 L 的上市不仅是一款产品的登场，更是对中国高端汽车市场格局的刷新与重塑。随着蓝图3旗舰产品矩阵成型，单月交付破20000，同比增长84%的十连涨，印证了中国品牌在高端市场的认可度持续提升。作为战略核心车型，蓝图追光 L 填补了中国品牌在豪华轿车领域的空白，更实现了技术突破与文化赋能的双重优势。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